0: 父王是请母后去求皇上的吧？你怎么会知道？包大人不是曾在父王面前夸赞过我的智慧吗？哼！你要是还有半点智慧，就不会犯下这杀头之罪。
1: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成功了，天下都是我的，谁敢治我的罪？住口！
0: 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叛逆之言？叛逆之言！父王，真要追究起来，我之所以会有今天这责任，全都在你。
1: 你说什么？
0: 当年先皇在众皇子之中选择太子的人选，我是你的长子，你不把我送进宫去。 却送了他，他乃是先皇的亲生儿子，那又如何？当年太宗皇帝本要把皇位传给你，而你却推辞不肯接受，才传给了先皇。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是你的嫡长子，今天的皇上一样是我。你让我两度错失当皇帝的机会，我自己去努力，我自己去争取，难道这有错吗？你居然说我口出叛逆之言，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1: 你错了，我所做的全都是为你好啊！历朝历代，皇位争夺，兄弟阋墙，比比皆是。我把皇位推辞掉， 就是为了避免见到兄弟相残，而伤了手足之情啊！我知道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许多人，可是我却一直逼你留在中正寺。 是因为官场恶斗，屡见不鲜。我不希望你深陷其中啊！或许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对你并不公平。可是， 可是我是真心的要保护你，保护着我最疼爱、让我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儿子啊！保护我！保护我！
0: 我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官职被罢，功名被夺，无功全失，形同废人。我的余生就将被关在这无尘区，直到我孤独的老死。这就是你保护我的结果。你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亲生

0: 大人由南清宫回府之后，为何显得更加郁闷？莫非是王爷不肯见大人？
1: 不，王爷见了本府，他一向认为本府率直，然而本府却对他用了心计。
0: 大人对他用了什么心计？
1: 本府逼得他不得不去见皇上。
2: 不，
3: 皇叔，这次朕不能听你的。
2: 皇上，
3: 皇叔，这次你进宫见朕，母后知道吗？
2: 他，本王没有让他知道。
3: 是母后的一番言语，让朕决定下旨特赦。朕也早已经想通了，为了他，朕宁愿面对一切的后果。
2: 皇上，赵翔图谋的是大宋的江山呐。
3: 皇叔，这大宋江山原本可以是他的。
2: 不，皇上，这种话永远不许再说。
3: 皇叔，你或许不明白朕心中的想法，朕就不妨明说。朕是想，有必要，朕可以让出这天子之位，皇帝之尊。
2: 不，皇上，本王不准你有这种想法。
3: 皇叔，朕才是皇上。既然朕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皇叔再有任何意见，也由不得你。

0: 御赐金简在此，有如太宗皇帝亲临。
1: 太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0: 赵德芳，待太宗皇帝传旨。降一案，交由开封府府尹包拯依法治罪。御赐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文武，谁若不服？金简之下，绝不容情。皇上若不服太宗旨意，赵德芳奉太宗圣旨，金简之下，打那昏君。
2: 大宋皇帝赵祯，谨遵太宗皇帝圣旨。

0: 你的罪行早已定验，如今再上公堂，本府已原判执行。然而，你已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革去官职，不具功名。来人呐！
1: 在。
0: 狗他大师兄。

0: 大人，赵翔一案业已结案，学生已归档封存。好。
1: 人间烟火气，美食富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5: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5: 没错，传到现在啊。 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5: 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
4: 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5: 嗯，
4: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5: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

0: 主持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肯定不行。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3: 嗯，
2: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2: 怎么样？
0: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

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一咬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0: 1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肉质呢也是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的团队。上课了，同学们。老师发现，同学们在劳动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

0: 饰好了。哇，真干净。
1: 让我来把玩具收起来吧。还有这个。

0: 有时候意见也会不统一。
1: 我好慢呀。

0: 放在这儿合适。
1: 啊，不对，不应该放在这儿。嗯，这个应该放在那边。
0: 就得放在这里。这里。
1: 那边。
0: 这里。
1: 放手，
0: 放手，你放手。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现在交给大家一个任务，敢挑战吗？
1: 不管是什么任务，乐比都能够完成。
2: 我也行。
3: 我也可以，我也可以。
4: 还有我，我想我这一定是第一个完成。
3: 痛痛痛！
0: 大家这么有信心，就跟我来吧。

0: 家速度很快。
1: 老师，那任务是什么呢？
0: 任务就是种树。
2: 种树？
1: 为什么要种树呢？
0: 因为这个需要大家合作才能完成。大家有信心吗？
2: 有。
0: 去领取东西吧。
3: 给我一个。
0: 你们要懂得团队合作，不可以单独行动哦。
3: 好
0: 了，现在大家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吧。
3: 好。

该有的样子了，是不是合作起来任务都变简单了呢？

0: 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你追我赶好不好？比比谁快。
1: 可是我现在好累呀，没有力气了。
0: 来陪我玩嘛，
2: 小草莓，我还有力气，我陪你玩。
1: 这么乱，我们一起把教室收拾一下吧。
0: 收拾教室？
3: 我同意。
0: 我不要。
1: 小草莓，你忘记今天老师说的话了吗？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团队了，而且教室是你弄乱的。
3: 对。
0: 好吧。

0: 谢谢悠悠，整理好了。收拾教室对我们团队来说根本就是小问题，你们说呢？我也累了。
1: 喝果汁啦，小朋友们！
2: 哇哇！是果汁，一大杯的果汁。
0: 好了，
1: 谢谢你，红绿灯。哪位小朋友愿意给大家分一下果汁呀？
2: 谢谢老师的果汁。
1: 不客气，这是奖励大家的。
3: 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吗？
1: 没错，孩子们的团队是老师见过最棒的。哇！要骄傲哦。
0: 我们是最棒的团队。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你跟想你，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喊什么？你不懂，这叫所为。
1: 嗨，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啊？
0: 围门上锁，胶卷抬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0: 将军，
1: 开门，开呀！走走走，那边走。

0: 还是个罗锅。你这种人，六根不全了，还想及第做官？哼，提靴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刚刚走了个刘罗锅，又出来你这么个小白脸儿。好好好好，本官成全你们。
1: 哎，大人，你怎么脏了我的卷子？
0: 明明是你自己搞脏的，还敢诬陷本官吗？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快，滚！放开我！你快走！滚吧你！哎呦！哎，
1: 出了什么事了？
0: 嗯？
1: 走！等一等，跟我来！
0: 哎呦！再敢就要杀你的头！
1: 刘兄，8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名落孙山了。
0: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1: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呐。
0: 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1: 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0: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 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赴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背虽罗锅，我心不罗锅。

0: 老爷，外边马备好了。
1: 好，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我这嗓子眼就痒痒。三儿，
2: 哎，
1: 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
2: 就来就来。
1: 我这儿还有，
3: 爹，
1: 等一会儿，哎，哎，哎呦，哎呀，
3: 哎呦，爹，
1: 好一个假小子，
3: 爹，我今儿陪您骑马，
1: 好啊，我看呐，你呀，骑马是假，看榜是真。
4: 我中了！你背两印子没背好吧？
5: 当进士了。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4: 恭喜啊。
3: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1: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您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3: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1: 哎，我呀给他相过面了，必中无疑。
6: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7: 哎，果不其然呐，
6: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8: 今年不中，来年再说吧。哎呦，刘仁兄，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怎么样，中了没有？没中。我跟你说，今年不行，
3: 没中，
8: 来年再说。
9: 没银子，
8: 没办法。
1: 小二，走。这个事儿不对呀。这儿，爹去找人问问，咱们走。
6: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7: 哎，刘兄，刘兄，上次下棋呀，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6: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7: 啊啊！刘兄，使不得，使不得呀！
10: 王爷，
1: 嗯，
10: 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1: 好，麻烦你了。
10: 哎，
1: 好，你快进去。
10: 哎，
3: 皇上去贡院了。
10: 哦，
3: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1: 哎呀，你可我老糊涂了。哎呀，快上马走。小二，上马！
3: 哎，
1: 驾驾
3: 驾驾！
11: 来来来来，花一百两银子。

0: 今天你看，好，不容易，好，这回不愿意回事，真不容易，这年月，恭喜，恭喜，恭喜，走吧。
1: 往上看，卖完了，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榜也卖完了，探花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
0: 这里是国家巡视重地，来人！
1: 马上给我缉拿归案！是我坐下的，在下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2: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1: 冤枉！
2: 讲什么？
1: 冤枉啊！
2: 老实点。
1: 皇上，您坐下说吧。哼，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2: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圣地，理当问斩。
1: 我冤呐，冤枉啊！
2: 不举成恨。
1: 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3: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4: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皇生该斩。
2: 对，该斩。
4: 朕问你们了吗？
3: 是。
4: 刘墉。
1: 你说，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铁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成玉览。据那卖铁的道士说，他每天卖得100余张得银子有1000000只锯呀。那铁里是什么？
3: 草民断言，是考题。
1: 什么？ 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5: 老臣来也！臣见驾。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6: 呈上来，
7: 张。

0: 考官，
1: 臣在。
0: 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1: 臣罪该万死。
0: 你知罪吗？
1: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

0: 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皇上饶命！皇上饶命！走！柳庸，草民在，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
1: 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2: 谢皇上恩典。
3: 皇上圣明，
0: 和珅，
4: 是吧？
0: 百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5: 遵旨。
6: 启驾国子监。

0: 传甲科状元女子考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起。
1: 学生听着呢。
2: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争艳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3: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争艳，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3: 这争艳是出征的争，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3: 蠢蛋！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儿，
2: 好，好啊！来人，
3: 扎，
2: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4: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
2: 走！
4: 皇上，皇上，
2: 走！
4: 皇上饶命！
2: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0: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5: 哎，叩见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叩见皇上。
2: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5: 学生正是那黄字号的考生。皇，
2: 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诗，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6: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啥题来？
2: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5: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儿还不接吧？
7: 正月里来正月正。
5: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小了妹妹才是真情来呀吼嘿。
3: 住口！
2: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
0: 扎，
2: 给我拉下去，先赏他五十大板。
0: 扎！
5: 哎呦，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2: 还有一个，
6: 弟子号。
2: 弟子号考生，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0: 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我没打你，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你打的我，是你先打我。
1: 老大和尚不许吵闹。
2: 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
3: 老爷，他骂我长发不便，每天打扮，不男不女，实在是难看。
1: 嗯，哎，老爷，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格调耳朵像个西瓜。
2: 嘿，
1: 骂的还挺顺口啊。
2: 哎，
1: 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
2: 倒是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4: 哎，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2: 大白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1: 老爷，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
2: 够不着？对呀。
4: 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您
1: 怎
4: 么做主啊，老爷？他得还我的银子，欠我的银子还银子呢？你还
1: 银子，
4: 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什么
1: 话说清楚？
4: 还我银子，老爷做主啊！
1: 为啥我欠你十两银子？
2: 是为了银子呀，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反赖人家，
1: 这
2: 什么？拉下去重打40大板。
5: 慢。
6: 弟子好考生。
2: 还在。
6: 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2: 啊！哎呦，遵旨。哎呦！哎，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到柱子上试试。哎呦！
6: 衙役，把他给我赶出去，赏给他40大板。
2: 哎呦！

0: 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1: 哎，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2: 怎么了？都跪好了。
0: 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复考。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
2: 没出息。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1-7

0: 这儿啊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啊，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眷恋，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0: 嗯，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1: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0: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2: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3: 哎呀，哎，里边请。当多少两啊？
1: 啊，十两纹银。
3: 什么？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1: 哎，我这是花十八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3: 四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1: 好好，四两就四两。
3: 写票，破靴一双。
1: 哎，我这是新靴啊。
3: 破靴一双，穿脚乱帮，银三两。
1: 我这是新靴，哎，四两。
3: 当不当吧您呢？要不然一会儿改二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4: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
3: 哎，
1: 公公，
3: 怎么回来了？
1: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3: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1: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的身世。
3: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三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5: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1: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不成，不成，不成！

0: 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1: 就是这个办法，装笑。
0: 装笑？
1: 对。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五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十个一排，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尖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

0: 身、背、肩、手足一一连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就叫做细关，关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1: 哦，那何为摸玉呢？
0: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由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1: 简直是下流之极。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设法转告银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0: 3番5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这里有些碎银，请收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
0: 嗯，好吧。
2: 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什么意思呢？
3: 小姐，这墨玉，小姐，你看这扇子底下还有字儿。
2: 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3: 他就在楼下站着呢。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0: 人吗？哦，
1: 站好，站好，站好！王队，王队，王队！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骗纸之字进入考场。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
3: 刘兄，你是天字号，先走一步，小弟黄字在后，再等一会儿。
4: 好，马到成功。
5: 奴才参见皇上。
6: 什么事儿？
7: 万岁爷，真是福气啊！选才选美，同天进行。
5: 禀告皇上，三千应选秀女

0: 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真门外。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1: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了。
2: 扎，
1: 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
2: 扎，
1: 还有事吗？
0: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红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1: 是吗？
3: 奴才这就去办。
1: 好，去吧。
4: 站住，走，
5: 过来。
4: 这是什么？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啊？
3: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回去。
4: 哎，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
3: 你这简直是……
4: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3: 这不是纸，这是当票。
6: 哎，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掉脑袋？
3: 这简直……
6: 走，
3: 哎，带走，这只是当票。
4: 走，走，
3: 哎，
4: 走，走，
3: 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4: 走，走，
3: 放开我！
4: 走，走，走。
0: 廖白。廖白，刘白，刘白，廖白，刘白，廖白，
7: 哼。
0: 廖牌，廖牌。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留牌。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0: 了白。

去吧。法卷子，哎，给你。哎，卷子，拿着你。哎，卷子，法卷子了。

0: 胡公公，啊，那个银红不能摸，你摸就笑。有这种事儿？嗯，我还以为高兴呢。不像是。哎，小六子，
1: 瞧，
0: 去，请太医来。
1: 哎，
0: 能否当我一试？
1: 可以。

0: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哦，这叫机理不调啊！
1: 太医，咱外边说去啊！
0: 好好好。
1: 哎，太医请。
0: 好好好。
2: 您说，他这怎么一动，他就笑了呢？啊，
3: 是啊，
0: 太医，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2: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
0: 尤其是胸前和腋下。
4: 撂牌子，
5: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 下一个。

京帝，嗯，一张靴子当票丢了我的功名，我回江宁去了。哎呀，银红姑娘之萍水一逢，现已无颜相见，地利不从心，助兄如愿，傻呀！

0: 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啊！你看他春提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这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哎呀，多亏了朕再次试举，才得此人才呀！好，
2: 哎，快来看，看来，
3: 你看，有他，
4: 有他，
2: 你看，
3: 山东刘墉，
4: 刘公子，状元郎。
3: 哎呀，小二，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
4: 还喝呀？
3: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4: 范阳，你犯了愁要喝，高兴了要喝，总之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5: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4: 哎，爹爹，你等会儿，等会儿。
3: 哎呀，
4: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3: 又有什么规矩啊？
4: 爹。
3: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4: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3: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4: 哎，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嘛。哎，您怎么又喝了？
3: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4: 他怎么一点都不露啊？
3: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侄儿，侄儿，侄儿，你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6: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3: 佳儿，你看。
7: 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
8: 是啊，
7: 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8: 是啊。
6: 请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7: 新科状元，上马呀！
9: 哎，

0: 仙儿，小雅，爹没看错吧？
1: 嗯。
0: 啊。
2: 哎呀，哦，这上马十八的
3: 哎呦，
2: 哎，空啊，
1: 爹，你还笑呢？
4: 你跟他是？哎呀，你呀，
0: 来，
4: 嗯，
0: 小孩，你看，
1: 哎，
5: 哦，小姐，献丑了。
1: 来，来吧，
6: 这小伙子真棒，
1: 来呀。
0: 哎。

0: 宣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新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屋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2: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3: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咖佐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来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咖佐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咖佐陈醋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咖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原料呢，严选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红高粱，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慢慢的沉降，粮食固态发酵。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咖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咖佐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

0: 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喀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食品。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福利，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 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做各种的菜品，使用的就是喀佐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佐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 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这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糖醋类菜品喀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 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析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益生喀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 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 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肚的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佐陈醋，满满的粮食共醋香气。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用途这么广的喀佐陈醋。 今天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熬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生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 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儿。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便的益处。益生装正宗喀佐陈醋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生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包邮到家。 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喀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益生装的喀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原料呢，严选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红高粱，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慢慢的陈酱，粮食固态发酵，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佐陈醋酸而
1: 不呛，口感绵柔醇厚，
0: 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0: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可以说是一款

0: 非常难得的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咖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咖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咖佐陈醋，全国包邮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咖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咖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咖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咖佐陈醋，满满的粮食共醋香气。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用途这么广的咖佐陈醋，今天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咖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豪钢长时间陈酿，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豪钢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一升装正宗咖佐陈醋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整整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咖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带回自己家。
2: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3: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4: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5: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6: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7: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8: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9: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0: 保住台湾，
11: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4: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1: 哼，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采，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2: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3: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0: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

0: 岂是贤德人？
1: 哼，对得好。平身，
0: 谢皇上。
2: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3: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1: 宣他上殿。
4: 扎。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3: 俄鲁使者上殿。
5: 哎，听着，见了大秦国皇帝，快行大礼。

0: 谁来念念？
1: 何大人，何大人，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来，您
0: 好，快快前来！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 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万8000只，马4万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
1: 我不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猖狂，小邦，猖狂！庄爱卿，何策应敌？
2: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1: 刘墉，
0: 在。
1: 你以为此事应如何对策？
0: 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墉，在。朕命你当场修书一封。大清国弘历皇帝诏谕鄂尔鲁藩王：自古时乱不敌，龙蛇不争，本朝应运天开，福有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若天兵一将。 你帮必流血千里，望尔三思。
1: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鄂尔鲁语。
0: 遵旨。

0: 启奏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书写。
1: 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2: 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3: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2: 皇上，
4: 何大人，
5: 何大人啊，何大人
4: 起来吧。
5: 何大人，哎呀，
1: 礼部侍郎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2: 皇上，
6: 尊敬。
5: 好，何大人，来来来来，开始。
0: 请吧。
7: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4: 这何大人还没干过正活呢。使劲来。
5: 你看
4: ，
5: 哎呦，使点劲儿呀！
1: 啊，去吧，
2: 这。
5: 来，哎呦，这俩人一块儿马呀，
4: 使劲啊！我不
2: 呼呼呼呼，哎呦，呼
0: 呼，哎呦，何大人请啊。哎，慢着，

0: 成年人就是人傻，我这是可哥我这个啊。
1: 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2: 胡公公，
1: 在，
2: 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3: 扎。
4: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4: 皇上赐你朝靴一双。
1: 刘墉谢主隆恩。

哎，哎呦，谢皇上！

0: 就
1: 啊，我也挺真
2: 实。刘墉，再给他们走几步啊！
1: 走，再走，
3: 来，
1: 好看。

0: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刘墉任江宁知府，三日内离京上任，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出巡江南，体察民情吏治，十五日驻跸江宁，各官勤俭办理，无需繁华铺张，按例接驾，并着侍郎和珅为钦差大臣查验，钦此。
1: 领旨。
2: 各位快快请起。
1: 谢何大人。
2: 啊，请起来，请起来。各位，何某此次深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2: 有劳各位了。
3: 何大人，您辛苦了。
2: 哎呦，年兄别来无恙。
3: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3: 客气，何大人您请。
2: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4: 何大人，
2: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4: 穿，常常穿。
2: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

0: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1: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

0: 何对得起圣上？嗯，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风化，这首要的一条啊，就是要绝对的禁止娼妓的泛滥。
1: 这个大人，皇上很快就驾临了，您说我干点什么呀？嗯，
2: 你能干什么呀？
1: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3: 老爷，刘墉觐见。
2: 让他进来吧。
3: 是。有请刘大人。
0: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2: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0: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娼楼妓馆全查封了。
4: 什么？
0: 怎么了，大人？
1: 大人，大人，
4: 我的辫子！
1: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这是辫子。哎，
0: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4: 好，
0: 谢大人。
4: 办得好。
0: 谢大人夸奖。
4: 下去。
0: 是。
4: 嘿，怎么搞的你？
5: 请进。哦。这是我们家夫人。
6: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5: 多谢您了。嗯，那酒放这儿吧。
6: 不不不，抬进去，抬进去。
7: 恭喜呀！
8: 从今天起，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专是精工刺绣了。
9: 巡抚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呀。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8: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6: 您请。
10: 哎呀，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的倒十分雅致啊。
6: 请茶。
10: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1: 对。对对。
10: 烦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
1: 江宁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10: 什么？
6: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10: 还是年兄有办法呀。

0: <笑>多谢何大人。<笑>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啊，
1: 是。
0: 皇上此次南巡。 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1: 对，但是我们
0: 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啊，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啊，多多解闷儿。
1: 是，
0: 那么何以解闷啊？风花雪月。嗯，
1: 对，说的对。
2: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
0: 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是的，是的。啊，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
1: 对，
0: 我想此次节驾之事，理应办得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啊，
1: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
0: 望您多多指教。好说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3: 百遮法。
1: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啊！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使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
0: 没有不干的，嗯，对对对，实在是高，谢谢大人夸奖，夫差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 最喜欢热闹，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哦，
1: 感谢何大人点拨，
2: 谢大人，
1: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好好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啊，
1: 万斯
4: 在，
1: 选和尚的事儿。
5: 就交给你办理了。
6: 卑职遵命。李公子，啊，
5: 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哦，妈妈在吗？
6: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
5: 银红姐，你看谁来了？李公子，银红姑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
6: 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
5: 想办法，啊！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真的？是她亲口说的。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
6: 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
5: 你先拿去吧。这。
6: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5: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别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0: 哎，落轿。张成啊，哎，
1: 老爷，
0: 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
0: 哪儿啊？
1: 布衣巷。
0: 布衣巷。
1: 哎，
0: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1: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2: 怎么了？
3: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2: 那怎么办？
3: 赶紧回去吧。
2: 对。

0: 了，赶紧干活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曲，初见酒气，必须戴上这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
1: 夫人您也醉了。
0: 嗯，还不赶紧打开？哎，
1: 小人该死。
2: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

0: 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

0: 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

0: 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0: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一个咽喉，一次咽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手正直而配仁义。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到了，赶紧干活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曲，初见酒气，必须戴上这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
1: 夫人您也醉了。
0: 嗯，还不赶紧打开？哎，
1: 小人该死，小人有罪。
0: 丫头们，快过来，过来戴上，戴上。
2: 什么呀？
0: 这是面罩，让他戴上。
2: 嗯，给你一个。嗯，
3: 怎么酸溜溜的呀？
1: 面罩里放的是醋，醋可以解酒气。嗯，
3: 果然好多了，多谢。
1: 小人告辞，小人走了。
3: 不送了，不送了。哎呀，怎么了？我来给你戴上。你怎么那么笨呢？哎呀，哎呦，别笑了，先戴上。
4: 都看看啊，400两，不少了。你们哪个像他这样？怎么样啊？啊，快来看看。愿意来的话，赶紧的，啊，快点。机会难得。
5: 大人，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4: 我先问你，你是何人呢？
5: 我是江宁共生李靖，京城秋氏落地，赋闲在家。嗯，
4: 你懂佛典吗？
5: 不只是懂，而且还非常精通。
4: 那我问你，你缺钱吗？
5: 小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4: 你这书呆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我这儿招募僧人，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
5: 哦，
4: 你知道吗？皇上南巡，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5: 皇上南巡，告示满街都是，小生哪能不知道啊？
4: 皇上每到一处，都要备香礼佛，还跟高僧谈论佛典，吟诗弹禅。江宁这地方，就是缺这样的高僧。
6: 哎呀，真是，真是。
5: 小生明白了。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当和尚呢？
4: 看见没有啊？那儿。
5: 哦，这使不得，使不得。
4: 你别走啊！你不是缺钱吗？
5: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小生剃了头，成了秃瓢，每日晨钟暮鼓的，如何能成婚呢？
4: 哎，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待会儿啊，经这位师傅一试，便能入选，可得400两银子呀。等皇上驾临，你陪皇上谈经论典，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悦呀。待皇上走后，你呀可以蓄发还俗，还当你的新郎官去，这何乐而不为呀？啊，
5: 果真如此？
4: 当然如此。
5: 真是纹银400两？
4: 400两，一子儿不少。
5: 大师傅，你问吧。师傅，请问吧。
7: 阿弥陀佛，老衲问你，苦海无边，欲脱离苦海，应有8道，何为8道？
5: 8道为：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即为脱离苦海8道也。
7: 何为十戒？
5: 十戒是不杀。

0: 声，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不涂抹香水，不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飞驰骋，不恤金银财宝。
1: 阿弥陀佛，老衲提问，无一难倒施主。
2: 好，你立下字据，便去剃度。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400两银子。
0: 是大人。
2: 好，备水备刀。
0: 打听到了，
3: 打听到了，
0: 打听到了，
3: 在哪儿？
0: 您瞧见没有？往前走一拐弯就到。嘿，
3: 好。
4: 哎，
3: 好嘞，张成啊。
0: 哎，
3: 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0: 老爷，老爷，您快点啊！
5: 老婆婆，这里是布衣巷吗？
6: 是布衣巷，没错呀。
5: 哦，有个叫李静的李贡生住在附近吗？
6: 能，那里边就是嘛。
5: 哦，这里呀、啊。
6: 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
5: 哦，好，谢谢了，谢谢老婆婆了。
3: 上锁了，白跑了，白跑了，吓我一跳。哎，这位师傅面壁念经啊。这墙上有佛陀啊，佛陀在心中啊。

0: 停轿。张成啊，
1: 哎，
0: 这青楼夜已查封，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了？
1: 哎，老爷，您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绣楼二字乃巡抚大人亲题。
0: 哦，这黄毛巡捕人头不怎么样，这俩字还凑合啊。
1: 您还夸他呢。
0: 哎，我跟你说，这妓女从良改为女工刺绣，这也算是正当营生啊。
1: 老爷，您可有所不知了。
0: 我不知什么呀？
1: 这醉春楼改为绣楼，这就是换个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掩人耳目，躲避大人查禁罢了。
0: 哦，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1: 哎，
0: 张成啊，来带人去把那老鸨给我拘押起来。
1: 哎，您更有所不
0: 知
1: 了，
0: 不知什
1: 么，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律呀。再说了，您爷们儿也没抓着人家真格的，您就给人家扣押了，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吗？
0: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1: 老爷。张成有个妙主意，
0: 说给我听听。
1: 您不妨啊，伪装一个逛妓院的嫖客，只要他收了您的嫖银，不就抓住他的证据了？
0: 放屁！老爷，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扮成嫖客去私访这绣楼啊？
1: 哎，这不是张成也是没有办法的急办法吗？
0: 急办法？
1: 哎呀，
0: 让我想想。
1: 哎，哎，起轿。

0: 夫人呢？
1: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0: 哦，好香啊。哎，夫人呢？夫人在哪儿呢？我说夫人呢？夫人呢？哎呦，
2: 你是谁呀？
0: 怎么这个模样啊？
2: 老爷呀，
0: 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酿造洋河大曲。
0: 哦哦哦哦，
2: 你知道吗？当初康熙。

0: 老佛爷五次南巡，就有两次在洋河镇停马下车，这叫做闻香停车，闻香下马。这次啊，我爹半家南巡，我一定要让他尝一尝这个洋河大曲。
1: 夫人呐，夫人呐，您是不是有点醉？
0: 老爷，我没醉，我没醉。
1: 没醉。好，
0: 老爷，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你醉了。
1: 夫人呐，走。哎，夫人呐，慢点。
0: 把这个带上。
1: 好。
0: 刚才我就没带。
1: 好，我带。
0: 带上。
1: 我带，您扶着我，别摔倒了，扶着我。哎，我带给你看。
2: 戴上了，像不像个猪八戒呀？来，夫人，我背着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0: 去你的！
2: 慢点，夫人呐，夫人你醉了？
0: 没有，
2: 肯定醉了。
0: 没醉，真的没醉。
2: 没醉啊？
0: 不信，我给你背那个《爱莲记》。
2: 不用背《爱莲记》，不用背《爱莲记》，我知道你会背《爱莲记》。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扶你到里屋歇息去吧。
0: 干嘛老赶我走？烦我是不是？
2: 哎呀，哪里呀？
0: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那眉头就皱着，闷闷不乐的，满脸的不高兴。
2: 夫人呐，我是在为进昌之事烦恼啊。
0: 那肯定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场所，故而烦恼，是不是？
2: 夫人呐，
0: 是不是？
2: 夫人，你错怪我了。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暗地里把那些昌楼妓馆改换名目，他又死灰复燃了呀。
0: 这有什么难的呀？找人把他们拿来。按律治罪就是了。
2: 我是想抓呀，可我没证据，我不能唐突办事啊，夫人。
0: 这好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我去。
2: 哎呦，夫人，
0: 我把妓院给他们砸了，看他们把我这个格格怎么样。
2: 夫人，你醉了。
0: 我没醉。
2: 夫人呐，哎呦，
0: 我去。
2: 夫人呐，你醉了，醉得不轻啊！哎，夫人，
3: 老爷，
2: 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火上房了，死小子，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从山东老家跟我来。你得学会点规矩，
3: 是
2: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
3: 哎，
2: 知道吗？
3: 知道。
2: 什么事儿？
3: 你赶紧换衣服啊！
2: 换衣裳干嘛？
3: 哎，不是说好了吗？
2: 说好什么了？
3: 查窑子去啊！
2: 哎，张成啊，带脏字儿，以后可得记住了，夫人跟前可不能用脏字儿，你得说老爷。快换衣服，咱们去便服查房。
3: 明白了
2: 就好。
3: 老爷，快换衣服，咱们便服查房去啊。
2: 好，前边带路。
3: 哎，
0: 好啊，你刘罗锅，来人呐！来人呐！哎，夫人，备轿去绣花楼。
4: 去绣花楼。
0: 好啊，你胆敢到绣花楼去诉娼？
4: 谁呀？
0: 哎，夫人。
5: 哟，两位在这儿呢。
6: 哎呦，刘爷，你好，
5: 忙着。

0: 哎，回见了，您呢？哎，回见，回见，回见。
1: 妈妈，妈妈，有新客来了。走，哎，好这儿，再见。
2: 哟，
1: 二位老爷是绣马褂儿还是绣袍服啊？
2: 都不绣。
1: 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你给帮帮忙嘛！这十里秦淮，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哎，妈妈，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你给帮帮忙嘛！
2: 二位老爷，你您这是？妈妈，我们老爷他哑巴。哎，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3: 啊，不，刚才是你们。
4: 唐上那个八哥再说话呢，哎，莫非他又学了新话？哎，莫非他又学了新话？哎，刚才不是还说话了？啊，不，刚才是你们堂上那个八哥在说话呢。哎，尹红，请放下我，混蛋，混蛋！尹红。
5: 以后就不要再借客了。400两银子，我明天就送来。
6: 李公子，我怕。怕什么？
5: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不能还俗。
6: 哎，您跟我来。
5: 放下我！哎呀，混蛋！
6: 哎，这儿，过来跟我来。
5: 银红，银红啊！银红，妈妈叫你接客。荷花，我这儿已经有客了。啊，
6: 刘兄，刘兄，啊，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是李靖啊！李靖啊，李靖啊！你可叫我好找啊！哎，你叫我好找，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6: 刘兄，
5: 你跑到这儿来了。
6: 真是有辱斯文呐！看什么走？刘兄，
5: 一言难尽呐。你看看他，还认识吗？我看他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再想想，在鲤鱼客栈。
6: 鲤鱼客栈？我没见过他。你再好好想想。
5: 楼上那位，对呀，哦，贤弟艳福不浅呐！来人呐，把老鸨给我拿下！
7: 是。

0: 刘墉，张成，把他带到府衙候审，是尔等在此等候。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大人，此处乃伪装青楼，下官正在拘拿，查缉。胡说！这明明是绣楼，怎么是妓馆？
1: 大人，刚才老鸨收了嫖银，要荷花，带下官到楼上苟且，这人赃俱在。
2: 大人，冤枉啊！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0: 有什么冤枉啊？
1: 大人，如实讲来，
0: 本官为你做主。哦，
1: 谢大人。刚才这位大爷闯进绣楼，调戏民女不成，故而恼了，要将我们拘拿见官呐！
0: 大胆刁妇，你竟敢诬陷本官！<笑>
1: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身着微服，潜行于内室，岂不闻私入民宅，非因妓盗吗？
0: 巡捕大人呐，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不是也有点儿非因妓盗之嫌吗？大胆！
1: 卑职不敢。圣上忌日，铸币。 本官是为采办绣品而来，
0: 是大人是为采办绣品而来，但下官可是有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啊，
1: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你看你，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分明想乘醉寻花问柳。
3: 还不赶快退下！
4: 是，
3: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定将你按律严办。下去，
5: 卑职告辞了。走。
3: 拿着，一人一根儿，记住，待会儿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5: 是夫人。
3: 夫人，老爷的官轿已经来了，快去吧，走。

0: 我也是王府格格，也是金枝玉叶，嫁给你刘罗锅，图的是你为人正直。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跑到绣花楼去拈花诉柳，给我打！给我打！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燕儿，我是你爹。
0: 爹，是你。

0: 鸾历就华西，真龙出金阁，降龙驾彩绘兮，思迁江南泽。青雀一条龙兮，全湖满贯喽。
1: 什么？青雀一条龙？
2: 你敢说大清朝缺一条真龙？你放肆！
0: 我不说，我不坠若朝阳兮。
2: 炸！
0: 金龙行天河，滋生若雨露兮。九州圣山，我还没念完呢。
2: 住嘴！发配伊犁。
0: 发配？你说谁？
2: 你。
0: 我万岁万岁万岁，守无疆兮！万岁，守无疆兮！
2: 起驾。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

0: 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

0: 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

0: 边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

0: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

0: 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人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

0: Да, желательно, чтобы,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 страна, и другая смогли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Всему миру интересно, да, и весь мир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в том, чтобы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м, стабильном ключе. И Китай к этому всегда стремится.
1: 24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了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有关情况。
2: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24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此作出回应。
3: 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海巡单位计划将退役舰艇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也作出回应。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为了限阻两岸交流，台内务部门日前要求岛内宗教团体、民间团体或合作社赴大陆交流，需先到该部门的赴大陆交流信息公开专区完成登录登记。然而有媒体发现，该平台竟直接对外公示登记团体的名称、出访时间、地点、交流目的等信息。蓝应敏带痛批该做法涉嫌侵犯民众个人信息安全。
5: 日前，继台陆委会要求台湾民众赴大陆行前要到所谓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进行登记，台内务部门也要求岛内宗教团体、民间团体或合作社赴陆交流，要在其赴大陆交流信息公开专区完成登记。有台媒点开台内务部门相关链接后发现，所有已登记、预先填报赴陆行程的宗教及民间团体资料全部已被公开，而在公职人员一栏内，也有全台各地的村里长、乡镇市民代表赴大陆的信息被揭露。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表示，台内务部门及台陆委会公布赴大陆团体登记的资料，涉及一般民众及民间团体，部分团体甚至还没有出发，相关信息就已经曝光。至于此举侵犯民众

0: 重个人隐私以及迁徙自由。赖世葆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宣称收集登陆信息是为掌握民众赴陆后的所谓安全状况，此举是打着保护民众的幌子，本质是所谓抗中 2.0 的升级操作，反而会让如实填报信息的团体和民众面临被攻击的风险。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林佩祥也提出质疑，台内有部门为何连尚未出行的团体名称、出访时间、地点、交流目的全部提前公开上网，当局应当解释信息公示的合理性，不要再对正常的两岸交流进行污名化。针对民进党当局污名化及限缩两岸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表示，民进党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损害两岸协商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和沟通联系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断流失，台海和平稳定不断受到威胁。民进党当局还变本加厉，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实利益，遭到岛内各界的反对和批评。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多倾听岛内民众和业界人士呼声，多做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
1: 台劳动部门主管洪申汉日前赴南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会议上他面前中国台北的桌牌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对比此前绿营刻意炒作中国台北就是所谓矮化，这次却没有这样的声音，被批是双重标准。
2: 台媒注意到，台劳动部门主管洪申汉参加会议时桌牌上写着 Chinese Taipei， 也就是中国台北，引发岛内舆论关注。洪申汉22号返台后强调，没有遭到所谓矮化。
3: 我们就是按照惯例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
2: 针对洪申汉的回应，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23号表示，2009年担任民代的赖清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曾与时任台卫生单位主管叶金川就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Chinese Taipei 的名称激烈交锋，并认为这基本上就已经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到底是赖清德当年错了，还是洪申汉今天错了？民进党应该向民众说清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也抨击民进党是唾面自干。
4: 民进党一向的操作就是其他人去就是矮化台湾，民进党去就是参与国际，这样的双标，这样的浊世今非，
5: 这是国际现实啊。你只能做一个抉择，就是要么就是这个接受这个现实，要么就不去。那为什么民进党就没有办法去在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接受，就这样乱骂一通，结果自己执政就知道了。那我觉得丢脸到极点耶。
6: 这不仅仅是无耻的双标，更加凸显了民进党的心理，爱台湾什么全部都是假的。
2: 针对民进党当局官员赴陆参加 APEC 会议，以及民进党对于 Chinese Taipei 的双重标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作出回应。
7: 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名义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及相关活动，各方呢需遵守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无论是什么级别的这个台湾同胞来大陆呢，都不需要有莫须有的这个担心和忧虑，只要你是合法合规的过来，一定呢可以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投票日渐临近，民进党多个县市选情陷入困境。在桃园市，民进党提名的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对上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张善政，选情持续吃紧。据台媒报道，民进党23号把行动中常会移至桃园举办。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竟当着党内自家人的面大力夸赞对手阵营的张善政，令在场一众绿营参选人脸色难看。
0: 赖清德23号到桃园助选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没想到一开口就是贴自家人的脸，狂赞对手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10分钟。
8: 4年前他竞选市长的时候，我就认为他一定赢，虽然我有来好几次帮郑运鹏助选，但我知道他 郑运鹏不可能赢，

0: 桃园何其有幸可以得到张善政院长来当市长。
1: 站在一旁的自家参选人黄世杰听完神色错愕，双唇紧抿，脸色铁青，身后一众绿营市议员参选人脸上原本的笑容也瞬间收敛。赖清德并未就此打住，还称张善政不计党派立场，盛赞其是难得人才。
0: 他是烂兄，我是烂弟啊，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
1: 一下称两人是难兄难弟，一下又说张善政是大材小用，并对其学经历如数家珍。他没分析赖清德以力捧张善政这种方式为黄世杰做另类辅选，本意是想炒热话题，挽救绿营选情，但这番操作却令绿营支持者倍感错愕。有台媒调侃，现场人员恐怕都在暗自捏一把冷汗，赖清德莫不是吃下了诚实豆沙包。对照如今桃园选情，外界不禁质疑赖清德是否如同四年前一般已经预判了今年桃园选情走向，还没选就认输了。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2026海峡两岸厦门音乐交流会成果展演在厦门集美举行，30名两岸青年音乐人创作的10首优秀原创作品登上成果展演舞台。
1: 当天下午，知名作曲家郭霄华与台湾音乐人阿庆共创的歌曲《缘》拉开了展演的序幕。以悠扬歌声寄托两岸同心、圆满相依的美好期许，现场更有10首优秀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用灵动韵律搭建起跨越海峡的心灵桥梁。
7: 做这个活动最棒的地方，就是让那些原来只是关在自己房间里边拼命的创作，为自己的梦想去不断的打拼、不断的等待的人，打开了。希望通过这种共创，能够加深彼此的互信，并且能够增进这种情感的交互。
8: 在这边祝所有的朋友、线上的朋友，中秋节这个月圆能团圆，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本次海峡两岸厦门音乐交流会以音缘两岸共潮而生为主题，自8月启动作品征集以来，共收到120余首两岸原创音乐作品，经7位两岸资深音乐人组成的评鉴团多轮遴选，最终10首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其中台湾歌手叶嘉欣、刘雅晶现场演唱了由2人作曲、长沙音乐人胡志敏作词的作品《输得起》。他们表示未来准备推出更多两岸合作的音乐。

0: 音乐作品。
1: 我们沟通挺快的，就是确定完歌曲的方向，然后可能我在过程也跟他提说，也许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闽南语。所以我在拿到歌词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蛮惊讶的，挺酷的。然后整个唱下来的感觉，我觉得也很贴合我们的旋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融合，我个人是挺喜欢的，对。
2: 所以我觉得两岸共同来创作一个作品，其实是可以集两边的优势，这点我是觉得特别好的。
0: 眨眼前，两岸音乐人走进厦门集美鳌园、龙舟池、集美大社等地采风，从加更建筑与闽南风物中汲取灵感，将城市记忆转化为音符。本次活动采用创作营加音乐会模式，联动福建、台湾等多地专业机构，旨在探索两岸音乐人长效合作机制，打造两岸流行音乐合作品牌，以音符为桥，增进交流、理解与共鸣。
3: 今天是中秋佳节，是两岸同胞共守团圆、共叙亲情的日子。在福建厦门，两岸花艺从业者联手共创花艺作品，以花为媒，以乐为信，以亲为规，在花艺交流中触摸同源的文化根脉，共绘两岸融合发展的温暖图景。
4: 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在台湾开始学了中华花艺，十年后呢，我来到了厦门。
5: 我曾经是一名赛艇运动员，多次代表福建队在全国赛艇锦标赛中获得过冠军。有人说男性怎么做花艺师，其实这个职业没有性别限制。
4: 别小看小小的插花，中国人的哲学、文化、伦理都在这里面。把它拿出来试试看，不然的话它这边曲线跟这边的曲线它就会打架嘛。
5: 我做花艺15年，还是第一次和曹老师以这种方式共同完成作品，难度有点大，紧张。
4: 我想要把这个家兰放在这里，你这样子你看一下，跟你前面的这边的是做了一个呼应，各自插花要融合在一起，说实在话是最难的。
5: 毕竟两种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很容易出现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距离要近一点。
4: 啊，还是要近一点吗？
5: 插花讲究的是诗法自然，最难的就是意境的表达。
4: 松代表就是长青，然后菊花呢，它就有傲骨之风。在中华花艺里面呢，花朵的数量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体现的是一种韵律跟风骨，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的主要的东西。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5: 是不是跳动的音符？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喜欢。我觉得我们两个配合的挺好的，合作彼此都要包容才有办法。若是说没有彼此包容的话，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是很难融合在里面的。
5: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结果就是互相点亮了彼此。
4: 我们透过这一次的闽台花艺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共创两岸一家亲。
3: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议颁信辩论中发言。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今年7月底，和平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以色列则表示，在真正解除哈马斯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3: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2: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而这盘金子呢？
4: 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
3: 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真是做足准备。
0: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稳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
5: 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6: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
6: 如何开恩呢？皇上。
0: 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6: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皇上，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0: 来人，
1: 在。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7: 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后娘娘驾到！

0: 求你了，宝川！
1: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爹知道错了。
0: 爹都是提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名，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川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

0: 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
0: 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
2: 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
0: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是。
3: 宣，
4: 皇上有旨。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宝钏，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
1: 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别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

0: 来人，
1: 在，
0: 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1: 领旨。
2: 慢着，
0: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2: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0: 只有18年，你提醒朕。
2: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吴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廷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吴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0: 娘娘，娘娘，住口！
2: 娘娘，娘娘，
0: 拦住他！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3: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
5: 呀，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的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6: 快起来，
5: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6: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殿外等着吧。

0: 你还好吗？没受委屈吧？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1: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0: 是，宝钏是我的好女儿啊。
1: 你真是老糊涂。
0: 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把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2: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2: 宣王朱氏、王金川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3: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4: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愿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3: 谢皇上，
2: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贵。

0: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1: 太后，请说。
0: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 终老一生，
2: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奉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人口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0: 谢皇上。
2: 你呀。 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小心！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 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3: 哎呀，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2: 是，皇后娘娘。
6: 苏龙，你也去吧。
7: 遵旨。

0: 来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下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到。

0: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国人凯恩，国人凯恩！
2: 魏虎，嗯，在，
0: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2: 造反！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2: 是，皇上，
3: 慢着。
0: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2: 准，
0: 遵旨。
2: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0: 给我打！
2: 皇上，饶命啊！
0: 啊！

0: 三番四次向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0: 来人，
2: 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1: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0: 此今晚
1: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

0: 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

0: 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

0: 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0: 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4: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5: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6: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7: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8: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9: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0: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1: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3: 千台之日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4: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5: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

0: 是抹去不掉的，
1: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翻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1: 罗迎川，第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

0: 思，
1: 但也只能说他督复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0: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2: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2: 赐今晚
3: 遵旨。

0: 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带着金碗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哎。
0: 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谢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1: 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谁敢往里面扔钱？
2: 大爷，
3: 拿来拿来拿来，走！哎呀，
1: 走开！滚！拿好！
2: 我不要。
1: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
2: 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碗，没人肯给我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乞丐，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
1: 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平常为人太坏了，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 太后来，太后来，太后来，太后来，拜见太后。
3: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我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1: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赶紧。

0: 宝钏，你对你已经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林川呐，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 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明川，娘。
1: 皇后懿旨，
0: 放了王迎川，由我带回宫里。
2: 谨遵懿旨。
0: 先起来吧。走吧。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迎川，那天。
2: 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
0: 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2: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
0: 情同手足，他从来没有怪过你。
2: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0: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谢谢大姐，谢谢娘。
3: 叩谢皇。

0: 哎呦，哎呦，
1: 何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0: 是金银铜铁吧？
1: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1: 你说什么？
3: 啊！轩，小莲，小青，觐见！
0: 觐见您，快觐见啊！
1: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0: 啊，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4: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
1: 好了，赶快走吧。
0: 啊，深呼吸。哎呦，哎呦，小心！
1: 没事，没事。
5: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6: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1: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0: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啊，
7: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哎，
1: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啊，
0: 不紧张。不紧张啊？
1: 干嘛？你手在发抖。
0: 我，
1: 哎
0: 呀，不是啦，我也好紧张啊。哎，
1: 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0: 何青青，哎呀，何青青，你没事吧？醒了，起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重啊你。
1: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哎，哥，哇哦，哎呦，
0: 哎呀，何青青，哎呦，起来呀，起来。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你。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好了，
1: 葛卿听风。哎呀！朕先封葛卿为如意公主。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谢。哦，葛卿谢恩，葛卿谢恩。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小莲，听风。
2: 皇上，
0: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义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 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2: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
0: 风光出嫁。
2: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棒好棒！小莲小莲，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3: 是啊，
0: 快快快快！
2: 怎么了？
0: 我们是不是要从里面？
2: 挑我们喜欢的人呐！不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择日啊？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哎呀！哎呀！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0: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4: 哈哈哈哈哈！哇，这真的好壮观啊！大哥，我很害怕了。
5: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4: 没事。那难道你不怕大哥？
5: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4: 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他没听我指挥。宣葛大张伟觐见。大哥，怎么办，大哥？哦。 大哥。

0: 叩见吾皇万岁！
1: 叩见吾皇！
0: 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3: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4: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0: 贵气贵气。
5: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
0: 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6: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
0: 哇，不想不想啊！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入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

0: 实在是功不可没。
1: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4: 哇，二嫂万岁。哇，
5: 谢皇后。
4: 谢皇后。
0: 平身。
5: 谢皇上。
6: 大哥上位，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7: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4: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0: 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
8: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0: 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8: 这太好了，多谢贵哥。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6: 我给你

0: 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戴湛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0: 皇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

0: 我留了他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我应该谢谢你照顾他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 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1: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好。

0: 母后，
1: 哎，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0: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0: 参见太后娘娘。
2: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是皇后娘娘了。
3: 哦。 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呢。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2: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0: 母后，
2: 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0: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2: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4: 来人，自重。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洪福齐天。
5: 哼，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0: 西凉王，
1: 交为凌霄代孕。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
2: 谢皇上，
0: 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
2: 我说西凉王啊。
0: 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记住，
3: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
0: 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2: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
0: 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那比武切磋就免了。
2: 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笑>
0: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2: 好，
0: <笑>一言为定。<笑>
2: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0: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恭喜皇上，万喜万喜！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

0: 园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

0: 这样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

0: 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6: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7: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8: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9: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0: 妈妈，
9: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11: 啊，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9: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0: 爸爸辛苦，
9: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0: 4008668666，4008668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8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你们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别过来了，过来了！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幅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0: 跟着，跟着，跟着来。
2: 神仙豆腐啊！
0: 这下是全怪。

0: 你是王大王，请上座。请
1: 王大王，石猴大王嘛，
2: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

不守天吗？

0: 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1: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嗯。

您是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千军万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哎，嗯，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妖道，那是快跑掉了！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我要一壶酒。哦，一壶酒。一壶酒。哎，好好好。我要一盆牛肉，一碗面。一碗面。一碗牛肉，一碗面。哦，好好好。一大碗面。一大碗面。你也要一大碗面？哦。好了。

0: 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辣椒了，哎呦！

0: 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飞仙即到”，想来对到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顺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1: 哎，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
1: 哦，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3: 出去！
4: 出去！嗯，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

0: 空，好吗？
1: 师傅，师傅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2: 我叫孙悟空啊！
3: 嘿，嘿，练啊！哎，哎，哎。

0: 受可齐天，前行明言，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岂不自生？往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但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不能，不能。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

0: 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

0: 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一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

0: 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语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是悟空吗？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您就教我些。
1: 真本事吧？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 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嗯，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嗯，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嗯，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哎

唐王，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1: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0: 二孙，
1: 二孙，爹孙，二孙，
2: 我们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0: 孩们，与我活捉妖奴。
1: 拜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0: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这梅花王贤弟真是贤弟，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贤弟，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贤弟，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1: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嗯，这
3: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4: 嗯，
3: 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1: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4: 上仙请。
1: 好好好。
5: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1: 哎，
4: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九股钢叉来。
1: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

0: 哼，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稍待。
2: 怎么？
3: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0: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
3: 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1: 上仙。
0: 哎，兵器呢？
1: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0: 哦，
1: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1: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哦，好。

0: 喘气一些才好。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不算大，还能变个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嗯，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
1: 都把剑仙有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

0: 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0: 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8: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7: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9: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0: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1: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64000861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战无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放下吧，放下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等吧。
0: 啊，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打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了。

0: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不能打呀！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0: 喂，吴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3: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领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过来说。
0: 来，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了你什么官啊？
5: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0: 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1: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0: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2: 巨灵神
3: 在，
2: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3: 令
0: 上，孩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0: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3: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0: 个顶用得来。
1: 好，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
1: 哼，
0: 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那个老头又来了。站住！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

0: 下棋刀门。
1: 大胜。大胜。大胜。大胜。
2: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2: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
1: 正是。
2: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2: 哦，老行军候外，多谢多谢
1: 啊。好，
2: 请。
1: 大圣请。

0: 圣，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
1: 啊，好好好。
0: 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
1: 哦，
0: 大圣，

0: 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 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哦，长生不老。大圣，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
2: 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仔细品客啊！
3: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4: 东巴健行。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大家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
7: 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大家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2: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

0: 2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

0: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再来一遍吧。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686466，40086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1: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
1: 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 大圣！大圣啊！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官服在此，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好。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2: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停！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那么多的香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哦，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下来。放下。
1: 是。
0: 帮他看看。爷爷，这里没
3: 多见，请爷爷查看。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1: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3: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4: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

0: 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主要。

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自己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1: 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呀、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 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
2: 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 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 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

0: 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 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

0: 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前掌训是漳州110延续30多年的必修课，再快一秒靠的从来不是天赋，是每一个动作的反复打磨。652名队员一代代走过这条淬炼之路，从初出茅庐到独当一面，警笛响起，他们奔赴的是各自守护的经纬。2026年7月21号下午5时许，区分局侦查中心情报显示，一伙在厦门市盗窃了数万元车内财物的嫌疑人，疑似藏匿于漳州襄城区某小区内。接到指令后，漳州110支队四大队民警迅速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排查。
1: 来，110的门打开，快点！
2: 另外一边有没有门开？
3: 把门打开！来，打开！打开！
4: 我的。
5: 怎样？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来，往前走。躲着。
1: 来，两只手背到后面来。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
2: 来，先靠前。
1: 走地下。
2: 还想从后面跑啊？啊？
1: 那不错，来动起来。这边是谁的房子？这边是谁的房子？
6: 就是我爸的。
1: 你爸的房子吧？哎，你平常住哪里？
6: 我就住
1: 蹲着。能找到你这边，你也不要有什么侥幸的心理啊。能找上门来找你啊，那我没什么东西，我是不会来找你的啊。你自己要清楚。你这几天都跟谁在一起？这一天跟谁在一起？来，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啊，你我先看一下你能不能配合我。你要是不配合我，干脆不要问。那么多金子呢？还打算嘴硬是吧？
7: 他盗窃的金额在警单里面，我们反馈到的这个数额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包括这个金银的这个首饰的价值大概有5万块。包括他有现金2000余元，也发现说不翼而飞。
0: 不到2小时，嫌疑人落网。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雷霆一击，靠的是路面警力的天衣无缝，是对辖区街巷的闭眼能走，更是高素质强警在日常里扎下的根。而对于再快一秒，曾任漳州110第六任大队长的黄海强深有体会。
8: 那快的维度呢，有一种是物理上的快，就是我们油门踩得快，到达现场快，接触群众快。但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快，是我们在现场达到群众所要的诉求。
0: 从漳州到诏安，车程不过2个多小时，黄海强把快字的分量原封不动带了过去，淬过的刃，换了战场依然锋利。一日夜里，诏安县公安局西坛派出所副所长沈东远正与同事在辖区内例行巡逻。当警车行至一村镇路口时，
9: 哎，小明，等一下。
0: 车内的沈东远敏锐察觉到了异常，
10: 我们就赶紧下车查看，发现那个群众怀里抱的一个婴儿，那面部发紫，那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
0: 孩子呼吸急促，小脸已现青紫。沈东远当机立断，让夫妇俩坐进警车后座，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向情报指挥中心报告。
9: 哎，你好，是110急救中心吗？
11: 你好，120调度中心，请讲。
9: 哎，你好，我是诏安县公安局西坛派出所的民警。
11: 你好。
9: 哎，你好，我们在巡逻的过程中发现一名呼吸困难的婴儿。

0: 经过全力抢救，小生命终于脱离了危险。面对危情，民警快速妥当的处置，保全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这便是高素质抢警最朴素的样子。
1: 我觉得吧，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保护神的形象，特别是对人民警察这个保护神形象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比较朴素的。简单的理解，就是在于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人民警察能够出现，在及时出现的同时，还能够解决问题，快速的、妥善的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0: 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千姿百态，但平安二字始终是他最朴素的底色。而平安最硬的试金石，往往出现在危难时刻。这天凌晨，漳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盐厝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女子跨坐在某小区顶楼边缘，疑似有轻生意图。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民警到达事发小区的26楼后，发现一名女子一只脚已跨在栏杆外，身体悬空在百米高空，身上还散发着浓烈的酒气。民警许建峰一边与女子沟通诉求，一边紧盯着她的举动，生怕稍有不慎刺激到她。
2: 我现在有证据，是他的婚证。
3: 你人现在在哪里啊？
2: 广东回来。
3: 人在广东，什么时候回来？要多久？要多久？你先等一下说，你要我跟你老公了解什么嘛？
2: 不了解，他就不应该三更半夜给我爸妈打电话，我就不要做出这样的事。
4: 你三更半夜给他爸爸打什么电话？
2: 对，我就这样看不会错过他。
5: 他今天不是你这前妻都没等到他，
2: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出轨了。
4: 啊，
5: 那是想叫他爸妈安慰一下他。
2: 我需要安慰，你出轨了，我还需要你安慰吗？
0: 就在民警按女子要求拨通其家人电话尝试沟通时，该名女子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她猛地站起身，双手撑住护栏，纵身向外翻，动作快得令人猝不及防。危急关头，许建峰一个箭步冲上前，死死抓住了她的手腕。
3: 手机都放在那边了，
2: 你叫他回答我，
3: 我怎么叫他回？我现在这样子，我怎么叫？你先上来，上来了，用力。
0: 尽管民警努力劝说，女子仍在抗拒，不断挣扎，身体像铅块般往下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巡特警队员也紧急赶到，共同加入援救行列。
3: 上来！
0: 经过多次尝试，数名警察终于合力将该女子的身体拉过护栏，控制在楼顶的水泥地上。
3: 我电话也打了，你这样子做，
2: 你这是干嘛？我这辈子就给都没放过他们的，像他们不要打的话，像他们不要打，要二天。
4: 不用打，
2: 不要打。
0: 事后，经过民警耐心的劝解疏导，女子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保证今后会珍惜生命，绝不再以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惊心动魄的一个多小时，是日常练兵的一次真实检验。从接警到抵达，从劝导到救援，每一个环节都在丈量更快更灵的底色。而这场救援的所在地，漳州市高新区，正是第七。

0: 任大队长李思齐调任后的辖区，对他来说，漳州110带出的零，从接下到江面，从未失效。
1: 龙江岁月建成运营，特别是今年全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召开后，园区晋升为3A 级旅游度假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人流众多，长假期间一天人流量将近10万余人次。我们在沿线建成2座智慧型的街面警务站，通过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力守护龙江岁月静好。我们通过不断的机制创新，不断的科技进步，我们拥抱今天的 AI 和人工智能，最终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解决老百姓的需求，这也是我所理解的人民的保护神的这一含义。
0: 漳州110的强警之魂，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是跟着人走的，走到哪里，守护就延伸到哪里。而在这不断扩展的版图上，有一条路比任何辖区都漫长，那是迷途百姓归家的路。
2: 出发，全程1265公里，大约需要13小时。
3: 就是出发要去那个石门花那边，跟他的对，跟他现在的这个林雅的家庭跟他见个面，然后准备。我们这个历时二十一年了，想准备要看到他有什么心情。
4: 他可能想他妈的埋睡觉。
3: 心情怎么样？
4: 心情呢、啊？
5: 比较激动的。
4: 整晚都埋睡。
3: 要看到妈妈整晚都没睡了。
4: 整晚埋睡耶。
3: 20几年哦。
6: 开心、紧张又激动。
7: 朋友在这里。
8: 没事。
9: 老公，老公。
10: 能不能听懂啊？他说话能不能听懂？
9: 老公，你慢点。
10: 能不能听他说话？
11: 慢点。
10: 因为我们都听不懂，说话我们
6: 没男女
9: 讲究，听不懂。我提高你慢点，提高慢点。
12: 怎么样？跟我亲
9: 点。啊。
5: 我讲你慢点。
9: 哎呀，慢。
0: 2004年，在广东打工的王家人遇到又饿又病的石芒花，他口音陌生，说不清来处。王家人多方寻亲无果，又不忍他流落在外，便将身患疾病的石芒花带回安徽，悉心照料。21年来，王家人从未放弃帮他寻找亲人。如今石芒花与儿子重逢在即，王家虽万般不舍，却也为他由衷高兴。
4: 没事，谢谢你们，谢谢。
13: 欢迎的朋友说爱。
14: 谢谢，好吧，谢谢，
15: 好吧。
0: 石芒花回家了，而帮他把家这个字重新点亮的人是施小健。和许多从漳州110走出的民警一样，他把为民的初心带去了新的岗位。
16: 我们做这个公益寻亲，完全是源于一线工作的触动，也源于漳州110交给我一心为民的初心。2017年这一年也是我刚刚当父亲，对于骨肉分离的感受更为深刻，看到许多寻亲家庭的无助、心酸还有期盼，我们的心里特别受到触动。秉承着漳州110的荣光，既然我是警察，有侦查经验，有研判能力，也有警务资源，就不能看着群众寻亲无果。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让离散者团圆是守护的温情，让下一代成长是守护的远见。少年警校便是那颗埋下的种子，强警从来不只是今天的千锤百炼，更是明天的薪火相传。

0: 出警的时候都非常迅速，能再快一秒就再快一秒。
1: 很感谢他们守护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2: 少年警校里那些稚嫩的脸庞，是漳州110向明天递出的接力棒。先行者脚步未歇，后来者已迎风起跑。自1990年建队至今，54批652名队员无一人违纪违法。数字背后，是一脉相承的底色里，对“翠峰”二字最严格的作答。忠诚、干净、担当，让他们成为让外人胆寒、让百姓心安的先锋警队。
3: 加入到这个支队以后，我就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掉链子，不能给这个队伍抹黑，不能拖后腿。激励者，我们一定要敢创新、敢实践，丰富自己的相关的警务技能，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4: 不管时代怎么变化，科技怎么进步，我相信漳州110为民的初心一直在。只要我们一直坚守着这颗为民的初心，漳州110这面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
5: 漳州110经过30多年的深耕，已经成为我国公安系统的优秀的警务机制。官桥经理的核心逻辑是矛盾就地化解，矛盾不上缴，它凸显是空间概念。而我们漳州110呢，再快一秒凸显是时间概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110的再快一秒，我们跟官桥经验的矛盾就地化解一起并驾齐驱，成为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范式。
2: 一支队伍走了36年，走出了一种信念，一群人从这支队伍走向四面八方，把信念带成了星火，淬火成风，强警为民。漳州110用

0: 手写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他们的脚下是高素质强景向八闽大地的温润铺展，是忠诚铁军对万家灯火的坚定守护，不忘初心，矢志担当。福建公安将以更高标准锤炼过硬队伍，用每一次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百姓期待，让人民的保护神这句殷殷嘱托在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温暖的回响。
1: 你是我们的牵挂。
2: 对对，
3: 赵哥要配合，好，别动，
4: 大家喝，喝，
3: 没事哈。

0: 光之前冲锋陷阵，要做人民的保护神，用热血与忠诚不屑无畏，
1: 禁止用桨板下水哦。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香妃，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香妃，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晚间气象。

0: 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饼香飘八闽，月满照荣城。中秋假期，祝大家生活明亮，内心圆满。这两天大家都很留意天上的月色。从预报来看的话，今年中秋假期福建上空受到副高的控制，赏月天气很给力，全省大部月洒清辉，晚风轻柔。咱们具体来看看，26号一直到28号这三天，全省大部呢维持着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可能只是在局部的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在气温方面，整个中秋假期副高盘踞在福建的上空，气温也是跟着节日的热情一路往上走。像是福州、三明、漳州，26号到28号都会有高温现身，中午前后暑热难消，因此在户外要注意防暑和防晒。福州晴天，24到35摄氏度。明德晴天，25到34度。南平晴天，25到35度。三明晴天，24到35度。龙岩多云，23到34度。漳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厦门晴天，24到31度。泉州晴天，24到31度。莆田晴天，25到33度。平潭晴天，25到29度。台北晴天，23到29度。台中晴天，21到31度。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8月15，中秋佳节，八米月明，山海可亲，人间尽是团圆意。今夜我们同望一轮明月，共道一声月圆人安家好。
1: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赵龙看望慰问郑省级老同志，
1: 赵龙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斯·曼宁一行；
0: 福建修订森林条例，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守护绿色生态家底；
1: 中秋佳节，福建各地博饼赏月，民俗纷呈，八闽大地共迎团圆夜；
0: 第20届亚运会，闽将再揽2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24号，省委书记赵龙看望慰问了在荣的郑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小晶、梁启平，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他们为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看望慰问中，赵龙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关心、支持福建发展，对福建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历届省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更好为福建百姓造福。全省各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老同志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将全力支持省委工作，为新福建建设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赵龙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真抓实干，推动福建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绩。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9月24号，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斯·曼宁一行。
2: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詹姆斯·曼宁一行来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今年5月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9月23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必将平稳前行，两国地方省州友好交往也将携手共进，越来越好。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结好42周年为契机，继续通过古岭园活动等载体平台，加强经贸投资、气候治理、人文往来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文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友好省州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助力两地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詹姆斯·曼宁表示，俄勒冈州十分珍视与福建的传统友谊，期待双方持续搭建沟通桥梁，密切民间交流交往，在经贸、环保、文化、教育、农林业等领域通力合作，携手开创美好未来，让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0: 森林资源是福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绿色发展优势，福建省森林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进一步建立健全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守护八闽大地的绿色生态家底。
2: 新时代对森林资源保护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通过完善地方立法，系统解决森林质量提升、生态功能增强、资源合理利用、产业绿色发展等关键问题。列席会议的人大代表结合一线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

生态公益林汀兰林有很大的这个森林生态效益，那玲珑呢也有很强的采伐意识，对信法政策呀有一些抵触情绪，保护生。

0: 管条例的相关表述。
1: 为了鼓励发展林下经济，我省不少地方已经给经营主体核发了林下空间经营权证，这是深化林改的好经验。我关注到，这一次条例修订虽然提到了林权不动产登记，但没有吸纳林下空间经营权确权发证的做法，建议补充完善相关条款。另外，基层处理林权纠纷，开展执法时，行政衔接还不够顺畅，建议条例细化相关内容。
2: 修订草案主要围绕群众关心的森林权属、森林保护、造林绿化、经营管理等热点难点问题做了修改完善，重点在规范林权登记、流转，强化天然林保护，推行森林网格化管理，建立区域协作和联防联治机制，简化采伐审批，支持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做了针对性的补充和细化。
3: 条例的修订突出多方得益，发展多式联营，强化多重服务，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为加快补齐我省林业治理短板，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推动我省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4: 海上生明月，闽韵庆团圆。今天是中秋佳节，八闽大地处处洋溢着欢腾的烟火气，人们在浓浓的闽式意蕴中共绘月圆人团圆的温馨画卷，传递家国平安、岁月静好的美好祈愿。闽式中秋传统民俗庆团圆，在莆田湄洲岛，孩子们在妈祖书院做油纸花灯制妈祖花，指尖传承非遗。周宁把糖画麦芽糖投壶搬进文化惠民现场，建宁的孩子们做花灯、做月饼，童趣里传承民俗。在泉州，2026闽南戏剧周启幕，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轮番登台，海峡两岸及港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剧团同台，用闽南语牵起乡情。在三明三园区麒麟阁，古琴诗韵非遗市集，一场古今同辉雅集诗意上演。
5: 把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和非遗元素集合在一起，体验感非常好。
6: 汇聚一堂，八方来戏，唱出我们闽人的情怀。
7: 戏曲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表达方式，其实在于我们这种乡情的寄托跟乡愁的这个纽带，有家乡的记忆，家乡的味道。
4: 闽式中秋，文旅融合享团圆。在福州长乐，高空实景秀《帆起吴航，山海长乐》首演，八闽美食嘉年华千人团聚宴热闹开市。在连城九龙湖畔，六米发光月亮与湖心亭相映，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赏月音乐会。罗源桂林村村晚牵手丰收节，大家一起看村晚、品香宴、赶市集。永安三十桌中秋家宴，薄饼烟花点亮夜市。泰宁尽是向三十组亲子家庭送经典、磨擂茶，状元文脉里传家风。
8: 表演很精彩，真的很震撼。
9: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抬头就能看到精彩的高空大秀，这样的体验很特别，很开心。
10: 节目很精彩，夜景也很美，山水月色伴着歌声融为一体，这样的中秋体验真的很难忘。
11: 这个家宴很好吃，很美味。平常我们在城里、家里都吃不到的这个香宴，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很有人情味。
12: 丰收时节，我们把罗源丰富的山珍海味、畲族非遗民俗等资源串联成多条秋日游线，把传统乡土文化活态融入到现在乡村旅游中，让老街聚起新烟火。
4: 闽式中秋，两岸乡情盼团圆。在泉州，台商台青围坐薄饼，大家在闽南独有的骰子声中共话融合。在平潭，两岸青年猜灯谜，烤台式烤肉，制凤梨酥，
13: 现场热热闹闹。薄饼不只是一项趣味民俗，更是团圆相聚的一种方式。
14: 我是第三年在平潭过中秋，大家都是一家人一起团圆过节的氛围。
15: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两岸有很多共通的情感，愿两岸月圆人团圆。
4: 闽式中秋，民族团结共团圆。在三明列东中学，200多位西藏学子第一次体验薄饼。在漳州一中，汉藏学子跳锅庄舞做月饼，

0: 闵韵与藏乡交融，在第二故乡感受家的温暖。
1: 对我们西藏部的包容和关怀特别的温暖。
2: 虽然身在异乡，但是我在这边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很幸福。
3: 中秋快乐，扎西德勒。
0: 月满八米夜，最是团圆时。月圆人圆，家国共圆，便是闵氏中秋最动人的团圆。
4: 这个中秋节恰逢吴石将军诞辰132周年，24号在将军故里罗州古镇举办了一场中秋主题活动，佳节团圆更添了一份家国情怀。
5: 乘着历史的大江，遨游奋起翱翔。
6: 活动现场以吴石将军英雄事迹为创作底色的节目精彩上演，诗朗诵《山海默离》讲述了吴石将军生于中秋、志存家国、用一生赤诚报国的崇高情怀。
7: 我们在罗州古镇，又是我们英雄吴石将军的故乡，而我们的吴石将军呢，他的生日又是刚好恰逢8月15，那么我们也是双重的意义哦，在这里跟大家既分享这种传统节日，也可以纪念到我们的民族英雄。
6: 吴石将军1894年9月14日，农历8月15出生于福州罗州的一个寒儒世家。这场以月满南台、家国同庆的中秋民俗活动，饱含了致敬英烈、饮水思源的深刻内涵。先辈的大义换来如今的盛世繁华。活动现场白塔体验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大家一层层叠塔，寓意一层层纳福。活动中，一个直径1米、重达150斤的巨型月饼惊艳亮相，月饼上“团圆”二字分外醒目。主办方邀请台胞、社区群众以及节假日里坚守岗位的工程建设者、安保人员分享同一份甜蜜。
8: 福州的在地的好朋友们跟我一起过节，我觉得非常开心，而且热闹，然后有种很团圆的气氛，两岸一家亲。
0: 中秋月圆习俗各异，在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松毛岭脚下的12个村落，中秋节不是农历8月15过，而是14过。这提前一天的团圆，恪守着一份独特乡愁，更承载着一段感人的红色故事。农历8月14上午，中富村村民钟春元一家正在院子里制作糍粑月饼。蒸好的糯米放入石臼，举起手腕粗的木杵，将糯米打得瓷实，再手工捏制成圆圆的月饼。带上做好的糍粑月饼，钟春元和红军烈士后代钟明一起来到松毛岭战役烈士纪念园，涉级而上，将月饼和红军酿酒摆放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
9: 我们像当年一样的用糍粑代替月饼，让我们一起过这个93个提前天的中秋节。
0: 1934年9月，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计划在中秋节当天翻越松毛岭，进攻中央苏区的东大门长汀。当时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为做好迎战准备，红军战士和亲人们提前一天在农历8月14过了中秋节。
9: 当年乡亲们呢，就是把我们这当地的一个传统糍粑做成圆圆的，像月饼一样，送到山上当着月饼给战士们一起提前过了中秋节。
0: 1934年9月23号，农历8月15，国民党军向松毛岭发动猛烈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红军凭着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鏖战7天7夜，以牺牲近万人的代价，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村民们为纪念松毛岭保卫战，至今延续着8月14过中秋的习俗。
10: 8月14人人过节哈，在这老一辈传下来，来我们大家一起
11: 来
12: 干杯，
13: 好
12: 了，
13: 来
0: 松毛岭的中秋节不只是亲人团聚的烟火佳节，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深思念。
14: 我从小呢就听我们的长辈我们讲过松毛岭的故事，读懂了我们8月14过中秋的缘由。这份习俗藏着对先烈的感恩，我们要铭记历史，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15: 过去的故事。
4: 本月初，台风沙德尔重创莆田华亭镇霞高村， 经过灾后重建，这个中秋，村民们在逐渐恢复的烟火寻常里共赏月圆，感受着风雨过后那份踏实的幸福。
11: 村子里部分民宅、村道还在修缮，但霞高村已经恢复往日烟火。中秋假期，村干部放弃休息，查看灾后重建情况，逐户回访村民，重点跟踪因地质隐患仍在外租房的群众，确保村民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中秋佳节。
12: 守护好受灾群众平安过节，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收集他们的困难诉求，做好跟踪跟进。
11: 受洪涝冲刷和地质隐患影响，村民郑大伯的老宅已无法居住，夫妻俩暂时在外租房过渡。
13: 在这边，村干部经常来关心我们，我心里现在比较踏实了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啊，就是最好的中秋了。
11: 这个中秋，华亭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开展隐患寻防，入户摸排，确保群众安稳安心过节。
16: 接下来我们会随时跟进在外过渡群众，设施修缮等相关工作，落实民生保障，稳步推进灾后修复各项任务。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福建各条战线的值守人员坚守岗位，排查隐患，用责任守护万家灯火。
11: 在福州马尾港，生鲜水产品迎来通关高峰。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严把食品安全关，搭建恒温冷链查验平台，对鲜活易腐农产品实行审单查验送检三优先机制，检测反馈效率提升约28%，让进口水产品安全端上市民餐桌。
17: 水产品保鲜周期短，品质要求比较高，海关指导我们提前申报，快速完成进口环节查验，最大程度确保水产品的品质。
11: 在东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走进月饼生产车间，对照进货台账、出厂记录逐项检查，从原辅料到成品包装严把关口。在武平，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排查月饼、肉制品等节令食品安全隐患，
18: 重点核查月饼原辅料进货查验、生产环境卫生、食品添加剂使用及产品标签标识等情况，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19: 畅通线上线下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秩序平稳，让群众安心过节。
11: 把住入口关，生产车间的用电安全也不放松。国网南平延平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前往月饼生产企业排查线路隐患，让节日生产用电不停摆。
20: 月饼生产时段属于用电高峰期，我们开展线路巡视，对用户侧开关漏电保护装置检查测温，保障企业生产用电安全。
11: 消防隐患是节前排查重点，泉州在全市开展集中检查，紧盯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关键环节，督促整改隐患2.5万处。平潭、龙岩等地对重点区域开展夜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闭环消耗。
21: 能够立即整改的就当场整改，我们也会建立这个隐患清单，根据隐患整改，确保这个隐患整改闭环。
11: 节日期间的道路通行保障尤为重要。南平高速执法部门联合养护、路勤，对郑和段26公里长下坡隧道群逐段排查，清理桥下堆积物，检查消防设施，并在收费站增设前置保障点，全力保障节日期间路畅人安。
4: 记者24号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福建口岸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近7.8万人次，其中两岸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客流量预计超2.4万人次。国庆黄金周期间，福建口岸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近18万人次，其中两岸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客流量预计超5.4万人次。本次中秋国庆假期均为客流高峰状态，厦门边检总站将通过优化警力调配部署、灵活开足查验通道、加强旅客分流引导等举措，提高口岸疏导能力，全力营造安全温馨、高效顺畅的口岸通关环境。 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9月24号，福建运动员谢礼义、陈嘉庆和队友携手获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项目金牌，这是福建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9枚金牌。同一天，来自福建的邱其元夺得亚运会体操女子高低杠项目金牌，这也是他个人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2枚金牌。祝贺体育健儿们！
0: 闽宁同行三十载，芙蓉共话山海情。宁夏隆德县农文旅推介招商活动24号在福州举行。

0: 心。
1: 招商活动正式启动，
2: 活动现场设置53个展位，农德牛肉、冷凉菌菇蔬菜、地道中药材、马铃薯等宁夏好物集中展出。龙德县国家级非遗也到场助兴，杨氏彩塑、剪纸刺绣等非遗项目，让福州市民沉浸式领略宁夏龙德县的人文魅力。
0: 非常激动，我是在2004年来到福州的，已经22年了。我觉得这次展办得特别好，我们家乡是样样都是宝，有买了大豆，包括我们宁夏的枸杞，觉得真的体现了闽宁一家亲。
2: 位于宁夏六盘山下的龙德县，平均海拔210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18度。活动现场，龙德县对冷链蔬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和农文旅产品做重点推荐，现场签订了多项对口帮扶和采购协议。
3: 那协作顾名思义，就是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我们龙德的这种消费帮扶。那我想未来啊，我们会在产业协作上还有更多的一个发展合作，然后推动闽宁协作走上一个新台阶。
4: 全国首个湿地保育型购物艺术文旅地标厦门 K11 Select 近日落地厦门湖里区五元湾湿地公园 TOD。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5万平方米，集湿地生态保育、TOD 开发、商业消费、艺术文旅于一体，做强手电经济、夜间经济，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现已引进近200个知名品牌。
5: 我们用美学、用建筑、用文化、用艺术去融入到湿地公园里面，尊重湿地，闽赣两地可以加深更多的交流，不只是在经济方面，也在文化上面，还有互相的可以去深度的合作。
6: 我本身也喜欢这种都市跟生活相结合的，再加上一种艺术气息去营造一种氛围感，可以感受很多不一样的特色。
7: 我觉得挺好的，很适合我们年轻人。
4: 据介绍，厦门五元湾湿地公园 TOD 是福建首个 TOD 示范项目，入选自然资源部典型案例。随着厦门4条地铁组网运行，厦门 K11 Select 将打造富有创新与艺术特质的商业新地标，助力厦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8: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9: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11: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1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哇，杨梅，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

0: 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

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不然就是那个啥。

美国总统川普乘坦克直升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 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 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

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

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

0: 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Both China and US.
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香妃，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婚礼跟丧礼，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8: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9: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0: 你真好，
1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
1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3: 香妃，
13: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3: 香妃，
6: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3: 香妃，
6: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9: 你打扰我办公室干嘛？
14: 因为我被你封锁了，搞得我都不能上班。
15: 你不是只值500块，你是10块钱啊。
16: 你闹够了没？请问你成年了吗？
9: 不过就是把我养大而已，很了不起吗？
14: 赵慧欣，他就是你说的新欢。
1: 啊，你长得好像我前夫啊。
14: 认错人了。
16: 对。

0: 她是我的新女友金若琪。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2: 哎，哇！
1: 亲
3: 亲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2: 哎，
1: 哇！
3: 亲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亲
3: 亲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哇！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
1: 哇！

0: 停了，你要喝点水。嗯，小夏去上学了。谢谢。B群，我给你放旁边啊。你如果再生那天我说话的气，那我跟你道歉了，对不起。
1: 有些事不是一方道歉，你会放叫原谅。可是我原谅你啦。哎，你干嘛都不看我？好烦。
0: 所以你现在连看我都觉得烦？因为你一直在伤害我。
1: 伤害你什么？全部。
0: 我根本就没有自由。你怎样没自由？我喝挂了醒来，我衣服都被换好了，我有什么自由？哎，你要不要去问问看你身边哪一个妈妈像你一样自由的？你想要工作，我家也同意啦。小夏没时间照顾，大家轮流一起。你甚至出去喝酒，我都还 cover 你，你这样叫没自由？那我可不可以换别的工作？你现在就已经忙成这样了。
1: 你还换工作，那之后小夏是不是连妈妈都不认得了？所以我现在不但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我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了。你有很讨厌小夏吗？结婚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时间到了就要回家，那大家结婚之前不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好吗？那你也不用在每次吵架的时候把小孩子、把工作拿来威胁我，然后你就觉得你没有在伤害我。
0: 那这件事情我跟你道歉了吗？
1: 来不及了，走开。
0: 哎，什么来不及啊？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1: 我来不及要去尿尿了，行不行？哎呦，你干嘛？我现在连尿尿的自由都没有了，是不是？

0: 你要当导演？
1: 对，就像我电话里面跟你说的一样，这个故事我很有想法，所以我想自己导。现在已经在募资了，如果蓉姐想跟投的话。
0: 你的意思就是你是甲方，我是乙方，但是你们都没有制作的经验。
1: 制作的部分还是蓉姐比较专业啊。
0: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也许我身边会有朋友有兴趣，要不把这项目交给我，我来找。
1: 增资的部分，如果蓉姐肯介绍，我可以给你15%的佣金当介绍费。这个我问过了，是在行情之上，那个第三页有写。
0: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制作人哎。
1: 真的吗？其实我也可以挂名制作啦，又是制作人，又是导演，又是女主角。
0: 开玩笑的。
1: 他本来考虑了很久，然后他就答应了。你真的好神啊。

0: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当过别人的甲方，我居然成为了别人的甲方啊！
1: 那你是不是按照我的方式来说服他们呢？
2: 当然啊，我是演员呢，你讲一遍我就记得了。
0: 我今天啊，就是把自己当成你，我演得比你还像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我明董，明明就是很懂。
1: 是，但是明董啊，先不要太高兴啊。别人赋予你的权利，是因为你能够尽到义务。可是，如果要当甲方的话，他所要承担的，一点都不简单。以后你慢慢就会懂了啦。哎，坐，
0: 我会努力的。就我们两个人吗？你的家人？啊，
1: 不用理他们啊。不过你如果想要认识他们的话，我可以叫他们下来。
2: 不用了，这样好奇怪哦。
1: 来，
2: 好香哦。
3: 你错了，
2: 你，我哥居然会下厨，能吃吗？
3: 好吃，好吃。
1: 请你真的不要打搅我们。
2: 明明姐，我有打扰到你们吗？
0: 明明姐，我们俩应该同岁吧？
2: 你二十岁啊？
0: 我二十三岁半。
2: 哦，这是阿伟的实现哦，好帅哟，阿伟乖。
1: 来，信用卡你拿着，就带着阿伟去做 SPA。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请你这一个月都不要回来，谢谢。
2: 谢谢你，阿伟，走，我们去做 SPA 去 shopping 喽。啊，没用了，妹妹。
0: 他不会因为这样不高兴吧？
1: 其实我更不爽。来，吃。
4: 慧心，
1: 等一下，你要是敢再甩门的话，你就给我试试看。
4: 爸，我先去上班。你好。
0: 你好。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就是这样。
0: 你儿子蛮帅的。
1: 我年轻的时候跟他长得是一模一样啊。哎呀。不好意思，哎，来晚了。啊，
2: 没有，你来的刚刚好，是我找到了。
1: 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还阳光屋。哎，不用点了啊，只要你们店里面有新鲜的水果，现榨的就好。
2: 那我也要跟你一样，一杯果汁。哎，
1: 两杯新鲜的啊。嗯。卢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
2: 叫我小琪就好了。
1: 小琪。
2: 什么事？
1: 是你找我有什么事？

0: 哦，对，我听以前说你喜欢发明东西哦。
1: 不是，我不是喜欢发明，我热爱创作。嗯，那种等级不一样。
0: 好厉害哦！那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公司合作？
1: 跟你们公司合作？
0: 嗯。
1: 你们公司想买我的发明？
0: 嗯。我们公司叫做野兽先生，有没有觉得有一点耳熟？
1: 哦，野兽。
0: Mr. Beast。
1: Beast。好特别的名字啊！
0: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给我的灵感。
1: 灵感真的很重要。
0: 嗯，
1: 我哪

0: 我在你身上涌现出不同的灵感，只要经过我的创造之手，就可以赋予它新生命。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赋予我新的生命？
1: 哈哈哈哈哈！你的手好像螃蟹手，夹得不放。明天的原料餐吧，我没空，你帮我去。
0: 我明天没空。
1: 你有空？我没空。
0: 我说你有空就有空。
1: 都是女孩子，我不太方便吧。
0: 好，就这样。
2: 谢谢，明天有没有空？
3: 哦，我去啊，反正我也单身哦。
2: 你昨天不是约我吃饭？如果吃了饭就可以脱单的话，我早就已经脱单了。
3: 哎呀，
2: 我去。
3: 阿西贝，
2: 嗨，
3: 师伯，佑兴，
2: 佑兴啊，你哪个不来？
3: 哦，这最近比较忙啊。
2: 哦，这两位是。
3: 啊，他们是我公司同事，这是龙一，这是以晴，这是帮我们公司培育仙人掌的阿俊贝。
2: 啊，
3: 你好，郑浩怎么没有一起来？他没办法来。
2: 哦，阿宁啊，
3: 他车祸死了。
2: 啊，那阿宁，
3: 哎，阿俊贝，那个我们那个仙人掌先去看一下，这个比较重要。啊，你喜欢笑话吗？
2: 说实话很难。
3: 它必须依附在那个植物上才能存活，所以很难种呢，所以成本哦，才那么高啊，不便宜啊。
4: 哎哎哎哎，
3: 我
4: 问一下，我们的姜大执行长，为什么你的笑话这么烂？
2: 我什么时候讲笑话？
4: 你刚刚讲那个谁死掉了？
3: 郑浩死了是笑话？
4: 这不是地狱梗吗？
2: 你的人生才笑话。
4: 我
2: 穿的跟仙人掌一模一样。
4: 哈哈哈哈哈！哎哎，最近很贵哎。

1: 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吃一下，你可以
0: 恐龙，海平顶恐龙。
2: 江美琴，
0: 干嘛？
2: 看着我的眼睛。
0: 想干嘛？
2: 看到了什么？
0: 看到后面的照片，进来就已经看到了。
3: 不是啊，那个空肉快餐哦，要不要换海鲜快餐？小姐，你在看照片啊？这个啊，都是参加我们的爱之主。
2: 老板，我加点一份鱼头，我帮你做业绩。
3: 说真的，你要不要报名一下我们的爱之船？情侣出海钓鱼哦，可以增加感情哦。
4: 老板，你是不是没有被鱼打过？
3: 不是啊，我在跟你们介绍这
2: 爱。我要这条鱼，现在立刻马上帮我打包。
4: 来，快！

谢谢你带我来看海。你不是失眠吗？人家都说吹完海风之后会比较好睡，试试看啊。

0: 是控肉哎、欸。谢谢。副总说的没有错，杨总这半年来每个月的公关费都在边缘，
1: 是超支。他下个月要去南美出差，光饭店加机票的定金加起来就已经爆表了。他连订错取消的罚金都要我们公司付，会不会太夸张了？执行长，这是你教的人啊。
2: 好了，你先出去吧。慧心，我让你盯着杨佑新，不是要让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来跟我报告。
1: 可是他连公关费都污哎，
3: 格式写错跟污差很多吧？
1: 你还帮他讲话？
2: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沐月，一个是你带起来的人，另一个是你老婆，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处理，不要等我插手的时候。大家都不好过。慧心，你先去忙吧，我和慕云还有一些事情要谈。

0: 那是因为我希望世上的人们都能够美好，可是我只能做到他们外表美好，而你就不一样了。你不但有内在的美好，你还有外在的善良。爸希望你能够去影响你身边的人。其实我不是要给你什么压力，我只是希望你清楚你自己的特质。还有慧心的事情你一定要谨慎处理，不要公私混为一谈，明白吗？
1: 公关费会暴涨是因为我从行销到通路计划全部都要外包，如果公司可以给我资源的话，好，没关系没关系，老大，我回台北我一条一条跟你过好吗？嗯，好，先这样。

0: 杨总，那我们接下来。
1: 等一下，等一下见完陈总之后，我们就直接回台北吧。
0: 明天要看工厂。
1: 我把联络方式给你们，你到时候再自己来。
2: 都已经来到这了，
1: 我没说你不能自己留下来啊。
3: 陈总打来。
2: 喂，陈总。明天啊，明天不行我们所有行程都已经取消了。
1: 喂，陈总，是我右心。行程改明天当然没问题。好好，拜拜。陈总改到明天早上，开心了吧？等等，直接去民宿。干嘛？
0: 你要不要再去拉一下？
4: 但是有点便秘耶。
2: 心情不好啊，脸臭不行啊。
0: 有屎就拉，有话就说。
2: 没有什么想说的。
0: OK， 反正我也不想听。
2: 不是啊，那女人抢走了郑浩的发明，然后害我们车祸，郑浩就这样死。他自己却升上总经理，但我不懂，如果他真的爱郑浩的话，他为什么要害死郑浩？让人最气的就是罗郑浩他现在死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0: 怎么样，讲出来是不是通畅一些啊？人都死了，你管他在想什么？
2: 你说得很轻松啊，那你自己呢？你那个什么什么雀的？忧郁症死的那个啊，你都不会想他死。等一下，说错了吗？是啊，是你叫我讲的，讲了你又不开心啊？
1: 干嘛？吵架？不要告诉我。等等，药局停下。上车。
5: 这一把长的是双人房，在那边，然后短的这一把，是单人房，房间在那边。来，两把钥匙交给你，来，
2: 就两把钥匙。
5: 对啊，你们就订两间房而已啊。啊，没关系，你们两个女生就睡一起就好了啦。好，早点休息啊，三哥，记得关门啊。
1: 我没差。
2: 为什么只有两间房间啊？
0: 好像不是我订的，我睡客厅。
2: 我都不介意了，你介意哦？钥匙给你，怎么好意思让你睡客厅？
0: 你的行李？
2: 帮忙拿。
0: 我好歹是副理
2: 我是执行长。

0: 么时候讲笑话？
1: 你刚刚讲那个谁死掉了？
2: 郑浩死的是笑话？
1: 是不是地狱梗吗？
2: 你的人生才笑话了。

0: 人生就是一个笑话。我不是你，对，那你要不要清楚地告诉我，你是不想要这个团了？
1: 但
0: 要滚就滚彻底一点，留一把吉他是什么意思啊？看我可怜是不是？
2: 小夏，小夏你在哪里？
3: 我在这里。
4: 小
2: 白回来了。哇，你有新玩具啊？谁买给你的？
3: 妈妈买的，爸爸玩。
2: 好啊。
4: 再来是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有几个？它有一个，一个，
3: 我是
4: 有个蓝色的小小的这两个。
2: 那我可以帮忙吗？
3: 蓝色的小小。
4: 里面呢？里面呢？里面煮好了吗？
3: 里面煮好了。
4: 对，这是一个灯。灯
3: 哟，
4: 爸爸放在哪里？哦，在这里，粉红色的。
3: 粉红。好像是哦。好，那
4: 我去接个电话。
3: 黄色的。
4: 哎，
3: 这个，这个。哎，可是不是啊，我在找这一块。
4: 听到哪里了？哇，门都煮好啦。
2: 是谁打电话？
4: 可以开关耶。现在要煮什么？这是什么？
2: 你跟他还有联络吗？
4: 是二线业务部。下一个。
2: 所以你跟他还有联络吗？
3: 这个我已经插上去了，在这边。
4: 小夏还没有吃饭，我去买快餐。
2: 我们叫外卖就好了。
4: 我想出去走一走，行不行？
2: 你干嘛？我们不是玩得好好的？
4: 对啊，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0: 来来来来来，好了。啊！在干嘛？还在弄这个垃圾哦。什么垃圾啦？这防过敏、牵狗绳。我告诉你，很多人看到我这个无限的创造力啊，抢了跟我合作。你知道吗？
1: 我看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
0: 哎，你不懂啦，等我赚大钱你就知道。
2: 没有烂了，你们要不要吃啊？
0: 以晴不在就吃这样。
1: 江以晴在也是吃泡面啊。
0: 他的意思是说，江以晴煮的时候有菜有肉有火锅料。哦，人家以晴煮的面呢，不止温暖我的胃，还温暖我的心呢。嗯，
1: 那你想加点什么？
0: 不是嘛？至少加个蛋什么呢？
1: 简单啊，嗯，要蛋有蛋啊，来，好了，一颗。

0: 够上，看你高兴啊，再来。好吧，可以了吧？怡安，你要加什么？
1: 我再加一点。
0: 乖嘛，你看。

0: 你有没有饭啊？土。我不在家，他就吃土。哎，可怜呐！你确定你真的不是我那一间吗？我可以睡客厅啊，这边气氛很好，风水也好。 还可以听到蔡明鸟叫。
1: 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我今天是一定要睡这一间的，我不会睡你那个房间，不然我就输了。我一定要赢。

0: 正好。
1: 嗯。
0: 这边都写错了。你还好吗？
1: 没事啊。
0: 我感觉你好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你最近都睡哪里？
1: 我去洗个脸。

0: 这位先生，
1: 起来！你不要以为你这样我就会睡你房间哦。起来，数到三，一二三。你不起来的话，我就要亲你了。

睡着。

0: 我今天去你家。你当我是急诊室啊？怎么不去找个饭店住啊？找啊，都客满。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今天要赶稿，没空陪你玩。
1: 你刚刚说什么？你前妻是谁？
0: 陈若曦啊，苹果老师。你不是玩得很开心吗？我想
1: S。我每天都希望，我睡醒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小孩就会回到我身边。你觉得这样很棒吗？
2: 对，你爱你自己，你爱儿子，你就是不爱老公。
3: 那。

0: 有哪一块牛排真的有爱你吗？
1: 你们这些人有病是不是啊？

0: 你怎么又来了？你跟我当朋友，请问你有什么问题？阿龙，你当小三还跑来打人，你才有什么问题啊？
1: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哇，所以你们是离婚之后才在一起的，就没事吗？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你都搞不清楚状况，真是疯女人。
0: 你才是疯女人！怎样？你毁了我的家，你抢走我老公，你害死我女人，你才是疯女人！
1: 你女人是火灾走的，关我什么事啊？所以你跑来跟我当朋友是怎么样？是想要报仇是不是？太老派了吧！
0: 我把你跟你当朋友，是你跑来找我的，是你来找我的。
1: 好了，慢点跟你说。
0: 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到底有什么资格跑来这边？

0: 你决定回房间睡就算了，干嘛把抱枕全部都拿走？拿
1: 回去铺床啊，谁想要跟他挤在同一张床上？
0: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让我回房间睡呢？你早说嘛，我可以去睡啊。哎，我没睡好，不知道怎么退钱。你干嘛硬找那边摆
1: pose 啊？我绕着。
0: 哎，杨总，明天是我早餐，要不要一起吃？嗯，对，你先打他。
2: 打他，他还走得出来哦。李密。
1: 还好吗？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我是担心说等一下没人开车，你这样应该调回去了哈。辛苦哦。谢谢。没事啦。
2: 好，今天苹果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国王生病了》。那国王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他本来就有病啊。对，因为国王本来就有病，所以我们今天来听这个故事好了。快乐的一天，
1: 快乐的一天。
2: 我们来看看他们为什么快乐。来。
1: 雪花飘，田鼠在睡觉，然后熊熊也在睡觉，然后蜗牛也在睡觉，他们都一起在睡觉，哎，好快乐，一起在睡觉，哎，你看松鼠也在睡觉，土拨鼠也在睡觉，他们也一起在睡觉，大家都一起在睡觉，
0: 他们每天都一起在睡觉。
1: 其实今天苹果老师放假了，
3: 我不要，没有人陪我一起睡觉，他们每天都在睡觉。
4: 杨总在干嘛？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宝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2: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3: 婚礼跟丧礼，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6: 你真好，
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7: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手正直而配软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老婆搞上的就是我前夫，
4: 我这里不是垃圾场。
5: 我真的希望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6: 哦，你一定是在气我今天早上抱杨总，对不对？
4: 是啊，
7: 买保养品送防过敏纤狗绳，很棒吧？
4: 李寿先生是我公公吗？请教一下哦，怎么有人可以睡觉睡到胃出血啊？
7: 就知道是装的啊！
4: 你该不要跟我说你哥是变态杀人魔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哇！
11: 宝贝，
12: 宝贝，
13: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1: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亲亲
3: 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明海潮生浪拍沙，白鹭滴掠滩涂斜，荣城月满照人家，红砖斜飞燕尾花，执手相牵不金沙，只愿高放五云霞，帆引渡头连故里，晚霞江畔映月华，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2: 哎，
1: 哇，
2: 杨丹。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亲亲
3: 我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哇！
6: 你看着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7: 野兽先生，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赋予我新的生命？
8: 那这件事情我跟你道歉嘛，对不起嘛。
7: 你前妻是谁？
6: 陈如熙啊，苹果老师。
9: 你爱你自己，你爱儿子，就是不爱老公。
7: 那有哪一块牛排真的有爱你吗？
10: 哈喽，你当小三还跑来打人，你才有什么问题啊？
11: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4: 婚礼跟丧礼，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7: 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讨厌，珊珊居然跑来呛我说我抄她的报告，拜托谁抄谁啊？
11: 我的报告早就交出去了，好不好？爱吃我的，喝我的，累了在我床上睡觉。现在居然说我
0: 抄他的报告，他怎么好意思啊？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12: 哦、oh, shit！
0: 干嘛？怎么了？
12: 哦、oh, ，没事啊，你继续讲。
13: 保障，保障到。
0: 为什么是我要重写报告？那明明就是我的作品啊！
13: 快点了，快了，你等会吧，二乔。
0: 喂。谢一伦，你有没有在听啊？
12: 嗯。
0: 我刚讲的。这几天被这个报告的事情弄得很烦，
11: 一胀气耶。
0: 晚上

0: 教授的话，他会一直放屁，讨厌。
1: 哎，等一下，我不是谢依伦，我是罗正浩，你确定要跟我讲这些？
2: 谢依伦，
1: 女朋友挂，
3: 不一样，
1: 欠我一餐。
3: 好啦，知道了。

0: 等我先。你要干嘛？你不敢啊？我帮你啊。亚伦。
1: 啊，是吧？
0: 过来一下。有事跟你说了，来，听不到，近一点。好，不要动哦，站好哦。

0: 杨总在干嘛？都来不及。我刚刚进去拿行李的时候，他还在厕所。你要不要？好哟。 杨总，他还在睡觉，睡在我铺的那个抱枕的床上。你自己去叫他。还在睡觉？怎么可能啊？杨总，什么都要抢。杨总，我们要迟到了。 杨总，我们要迟到了。什么睡觉？他昏倒了。结果。 帮我开门啊！快点啊！ 点了，江已晴，行李借拿。
1: 哎，还有车钥匙啊。

0: 他是胃出血，现在刚照完胃镜，让他休息观察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他办理住院手续，最少要3天的时间。
1: 医生，请教一下哦，怎么有人可以睡觉睡到胃出血啊？这是怎么办到的？
2: 妈，那你怎么没有帮我准备刮胡刀啦？拜托，我都28岁了，当然会长胡子啊。
1: 卤肉香。
2: 先这样啊。你买西瓜刀干嘛？
1: 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好吃啊？
2: 你看这些杀老鼠的东西要干嘛？
1: 有需要啊。
2: 哦，你一定是在气我今天早上抱羊种，对不对？
1: 你好意思说啊？啥？
2: 你有看到我手放哪里吗？
1: 有空看。
2: 来来来来，你先看。行李件呢？
3: 还有车钥匙啊。怎么睡觉？他昏倒了。

0: 哎，你有没有看啊？我手跟推高机一样，拿这么远呢。
1: 你有拍到手是要看什么？
0: 这些可以曝光照吗？
2: 不行，西瓜刀放回去啊！白痴，走开！
0: 不要动东西啦！好啊，没关系，那我买这个。
2: 对不起，没关系，我好了。杨总，你怎么在换衣服啊？医生说你这个是压力性溃疡，你后天还有3个检查要做。
0: 我们不是约了陈总吗？这样已经进去了。哦，帮我办出院手续吧，我一定要回台北。 要检查回台北也可以检查，不用在这边浪费时间。
2: 我的建议是，身体最重要。

0: 不好意思，
1: 怎么了？
0: 请问一下，就是今天早上有一个女生，她睡觉睡睡就胃出血被送进来，那位小姐她去哪？
1: 她办理出院喽。哦，
0: 就知道是装的啊。好啊，
2: 陈总，不好意思，今天临时身体出状况。
3: 没事，胃的老毛病而已。有，我有记得吃药。好，那下次你来台北，我们再约。好，拜拜。
2: 转院怎么不坐救护车？车上设备不是比较多吗？
3: 我命大，死不了。
4: 有人想听笑话吗？
5: 有一只深海，每天在水里自由自在游来游去，但是他过得很快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压力很大。我现在就是那只深海。
2: 老姨，我们还有多久会到？
6: 哎，老师，这个是给小朋友他们玩的啦。因为我不知道要带什么，所以拿了一些公司的产品。
0: 这个

0: 这是大人用的，小孩应该不会喜欢吧？
1: 那还是你帮我分给其他老师好了。哦，对，我再回去找看看有没有合适。
0: 好，麻烦你哦，谢谢。小夏爸爸，哎，
2: 苹果老师，
0: 这个，
2: 这
0: 是
2: 你老婆买的东西，麻烦你帮我还给她。
1: 怎么了？你吵架了？
0: 你不知道吗？ 邱世健是我的前夫，你老婆搞上的就是我前夫。

0: 你要干嘛？
1: 巧夏他们班今天交换礼物，我拿了一些面霜过去。然后我遇到苹果老师，他要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你。
0: 我这里不是垃圾场，麻烦你把它给丢了。听不懂是不是？
1: 他说他是邱世健的前妻，你知道这件事吗？
0: 我现在知道了，不用你再提醒我。怎么了？开会？你不用通知他，执行长在我这。杨耀新说一个小时之后开会。
1: 我真的希望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0: 我觉得怎么样不重要，重点是他们这个团的特色，我们要先去了解。我，暂停。你说。哦，是这样子啦，我想要知道一下，你们出过几张专辑啊？我们5张啊，
1: 其中3张是 EP。
0: 哦，那销售量是多少？知道吗？
2: 我们看感觉在卖的啦，有时候多有多少。
0: 那你们年轻人好像有弄那个什么粉专嘛？知不知道你们粉丝的人数是多少呢？
2: 粉专我们也是看感觉在经营的啦，啊，粉丝数就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0: 哦，这样子。那售票的演唱会办过几场？回收报酬率是几%？你们知道吗？
3: 我们是办过几场啦，但什么率？哦，圆周率啦，圆周率是3.1425嘛。
0: 没关系。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曝光的活动呢？比如说有没有去上过什么综艺节目啊？还是有帮过什么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唱过主题曲、片尾曲，中间的插曲也可以。
2: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如果都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可以等敏敏的剧本出来以后，再来决定你们这个歌曲的风格。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你们团的特色，还有 TA 的设定，再从这当中呢去发想行销策略。电影还没有上映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网络预售，提高这个歌曲的声量，进而推动这个电影的票房。这样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没想到你懂这么多哎，我以为你就只是个阿伯而已。啊，
1: 我懂得不少，阿伯就不必了。
0: 提那么一大袋什么东西啊？
1: 哦，对了，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些书，我想应该对你写剧本应该会有帮助吧？你可以拿回去看看，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还可以再帮你买。哦，
0: 谢谢。
1: 来来，上车。
0: 这么多，爹爹哦。
2: 新部门筹备的怎么样了？
3: 那些是我的工作吗？哦，会议记录 SOP 的建立，晨会日报的格式，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做些这么无聊的事吗？
2: 所以呢，总经理不在，副总就是部门领导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答案。你是想要告诉我你不会还是不知道怎么当副总？
0: 你才出差一天而已，一天要是可以有什么进度的话，要你这个总经理干嘛？哦，
2: 所以昨天一整天你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董事长面前找我的茬。
3: 没找茬，我就事论事。
2: 请你除了会论事之外也要记得会做事。哎，
3: 执行长，我是不知道你坐在这边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这场会议。如果这里没事的话，我去做其他的事。
2: 等一下，以后参与公司测试的时候，不要再碰机密文件。你看不懂，弄乱我的排序我很麻烦。
4: 老大，对不起，但谢谢。
5: 讲完了，请问你这么做对三线有任何帮助吗？以后这种会不用再找我开了。

0: 会不用转 PDF，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需要提醒吗？email 群发该怎么发？密件副本不会用。
1: email 群发怎么发？密件副本不会用。字体哪里来的？周周副总不知道公司软件字体要授权。
2: 这两颗星好好看，好刺激哟。
3: 他以为他是谁啊？毒蛇评审。我以后要叫他，我看到他我就要叫他杨恶心，杨恶心。
2: 杨总你来啦！
3: 杨总好。
0: 感谢各位研发部的同仁们百忙之中参加这次产品三线的测试会议。这次的公司内测将会由赵副总带队，从明天开始，请各位保持素颜三天。我需要肌肤回到最原始的状态，不要使用任何的保养品跟美妆品，之后再开始使用仙人掌产品测试。不对，争取时间。请各位现在就去厕所洗脸。我宣布这次的测试现在开始， 散会。

0: 总的感受啊，对吧，副总，太过分了。
1: 谢啊，谢谢啊！
2: 啊，我不行，没办法，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我
0: 怎么涂那么多啊？
2: 我在干什么？谁说什么卸妆测试啊？
0: 烦死了！这个协会在搞卸妆啊，我们在卸妆。
3: 副总好，
4: 出去。
0: 好，那我们快速把它洗完。
1: 出去。
0: 好。
2: 副总，对不起，对不起。

0: 根据总经理的指示，已经完成了以下的修订。所有的文件已经设定了范本连结，请看一下范本格式。所有的文字呢，都已经改成了微软新细明体，字级16，间距 1.2， 所有的图片宽度都不会超过500 pixel。请问总经理满意吗？
1: 我有一个问题。
0: 嗯哼。
1: 这里太阳很大吗？你为什么要戴墨镜啊？
0: 因为我觉得总经理很耀眼。
1: 可是你这样戴着墨镜，我看不到你肌肤的状况，可以麻烦你拿下来吗？

0: 个妖孽到底什么时候病才会好啊？我没有办法每天这样跑医院给他工作日报呢。他是不是装病？我问你。
1: 哎，看起来是不是？我不是医生，我不知道。
0: 你现在是站在他那边是不是？
1: 我没有站在他那边，我现在站在电梯前面等电梯。哎，有讯息。
0: 顺便？什么顺便？请问那是公事吗？他自己不会想办法哦。哦，你敢帮他，你就死定了，听到没有？哈？电梯是怎样啊？走楼梯。
2: 哇，这发明真的是太棒了，根本就是天才的发明嘛！哇，好厉害哦 ！Hello，Hello，Hello，Hello，
3: 干嘛？
4: 你都不会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个设计看起来有点眼熟，你该不会最近有跟我公公联络吧？
4: 防过敏牵狗绳，我们公司要推出这个产品，是不是很棒？
3: 不棒，我们是卖保养品的，不是卖五金杂货的。
4: 五金杂货不能卖这个？
3: 当然不能啊。
4: 不然当赠品，买保养品送防过敏牵狗绳，很棒吧？
3: 不可以。
4: 那我要怎么跟野兽先生交代呀？
3: 野兽先生是我公公吗？我们公司的名字不会原本要叫罗日游吧？
4: 哇塞，你也太夸张了吧！
3: 我们公司才刚开始，你不要乱搞哦。我告诉你，最好自己去讲清楚，听到没有啊，卢小琪？
4: 哦，
3: 哦是什么意思？

0: 二线营销。
1: 小李子，两颗星有什么进展？
0: 您拨的号码现在暂时无法接听，请您稍后再。

0: 啊！难道都是也太大了吧？干嘛不把那个办公桌放在门口呢？这样上厕所也比较方便啊，走过来超远。我呢，只是顺路过来问你，我等一下顺路要去杨佑兴家拿东西，看你有没有顺路要跟我一起去。但你好像没有听到，那就算了。
1: 你等下顺路带我去一趟药局吗？老鼠药不顺路？哎呀，你看看这些蔬菜挑的多漂亮啊！
2: 这可是我一早到市场亲自挑的。
1: 原来红萝卜也要削皮啊？
2: 是。
1: 那番茄也要削吗？如果你喜欢的话，等一下我来削。<笑>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2: 你要去洗手间是吧？到楼下那间，那间比较大，而且隐秘性够高，专门为你们女明星设计的。<笑>
1: 所以这里很多女明星来过。
2: 当然没有，就是你了。
1: OK， 哎<笑>、欸，小琪，对
3: ，Hello，
1: 我去一下洗手间。嗯，女明星专用的一间。嗯，
3: 哥，我有一个新的想法，你可以参考看看。关于那个投资哦，
2: 滚！

0: 就很小，还骗敏敏说很大。
1: 大嫂，大嫂，
2: 哎呦，又还没有。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哎。但是，你了解我哥哥吗？
0: 正要开始了解。那你该不会要跟我说你哥是变态杀人魔吧？
1: 杀人？我不知道哦。但是很变态。
0: 真假的？多变态？
1: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他的。

0: 这个木偶，它晚上半夜12点，它会抖。
1: 真假的？
0: 我猜的。
1: 不是啊，你为什么一直用气音讲话？
0: 对，我干嘛用气音讲话？好累啊！哦，真是的。哎，绞肉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你刚刚不是说这是绞肉机吗？
0: 超变态吧！

0: 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绞肉
1: 啊。你现在拿的是什么？
0: 伞。
1: 超变态，
0: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变态。
1: 你承认了吧？承认我哥变态了吧？我跟你讲，他有更变态的，在他的房间里面，想不想看？走。最变态的来了，现在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在 T 恤上面签名留电话，搞不好他签的名是用鲜血写成的，
0: 是口红啦。
1: 你怎么知道？
0: 孙明明。

0: 还有这幅画，你看这女生，嗯，有点眼熟，又有点不太眼熟，到底是眼熟还是不眼熟，我真的不是很确定。但是重点是她的表情，她的笑容，怪怪的。
1: 不好意思，那个不卖。啊，
0: 我哥不知道花多少钱买的。
1: 20万。

0: 我哥真的很变态。
1: 都吐成这样，你还要继续拍啊？这剧组也太不贴心了吧！
2: 我们来太拍的话，是想顺便跟你说，你不是有一幅自画像吗？上次花花有拍下来，他把他照片po上网络上，有人出20万要买啦，要考虑一下吗？

0: 谢谢你，你煮饭很好吃。你要是喜欢的话，下次来我再做给你吃。
1: 好。等一下，我忘了跟你说，你今天很漂亮。谢谢。哦，对了，其实我今天有在你房。哦，对不起哦，我接个电话。哦。哎，喂。
0: 哦，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好，好。怎么了？哦，没事，就是医院打电话来说我的健康检查的报告。那还好吗？啊，没事啊，很好。啊，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哦，
1: 你番茄剥得很漂亮。<笑>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2: 小心开车哦！卢先生您好，您的粪便潜血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报告显示肠道有病变的可能性，有可能是癌细胞，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建议您尽快回诊做追踪。

0: 小姐，你会不会太夸张？赶快工作，不要聊天。
1: 你是在除虫对吧？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化妆品、保养品，厕所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你去看看啊。自己找。
0: 那边没有。

0: 小姐，请你不要乱翻别人东西好吗？如果你有空的话，去他的电脑把桌面那个保利三线的资料夹 copy 到这个 USB。
1: 可以麻烦你交到我手上吗？我不想碰到他的床。
0: 麻烦你了。
1: 记过。

0: 等等就知道。
1: 好，闭上眼睛。
2: 为什么？
1: 闭上眼睛啊。
2: 神神秘秘的。好了吗？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想让你们帮我庆生，为什么是一一五二？
1: 因为一一五二是我们实验终于稳定的次数，非常有意义。
2: 好有戏啊！
1: 许愿吗？
2: 希望仙人掌可以赶快上市，制作成产品。让全世界看我们有多厉害，然后希望之后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不要苦瓜脸。然后第三个我。
3: 喂，刘星，我想了很久。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对不起。

0: 你要干嘛？你不是需要有人帮你拿东西，我就是那个人。李龙一呢？你干嘛乱动我东西啊？
1: 就想说你可能会需要啊，所以一起帮你带来。

0: 我知道一一五二是什么意思。
1: 你这女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看别人电脑还敢讲？
0: 现在生病的是你啊，不是我，是你躺在床上。

0: 哎哎，你怎么从外面出来？那东西呢？我只是停个车，你就搞我啊？
1: 不是你故意制造机会给我的吗？

0: 万里到家。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杨梅，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2: 哎，
1: 哇。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哎，哇！

0: 请你把我给忘了吧。
1: 我可以改啊。
0: 你要改什么？我们已经不纯了。
2: 然而你想，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3: 怎么了？
2: 我不想改。
4: 你现在是想要怜悯他，还是你想要占有他？
3: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现在懂怎么去爱一个人吗？我。啊！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杨梅，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杨梅。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500年来，世界就是这样被书写。
1: 今天全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心病原。
2: 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体系中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呢是越来越大的。
3: 西方呢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
0: 殖民体系已成历史，但依附关系仍在延续。

0: 霸权国家几经更替，但支配逻辑并未改变。
1: 一套完整的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军事联盟体系，加上规则制定权。
2: 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深深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会阻挠着它的成长。
3: 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
4: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0: 历史从不只属于旧秩序的书写者。
1: In great power relations, you can't trick great powers.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realistically.
2: 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3: 天津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五百年前谁助死的那种虚幻。
4: 我们产生了一种质疑，产生了一种追问，甚至产生了一种抵抗叙事，甚至要自己重新建立叙事，
0: 超越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向和和共生的新境界。
5: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世界的共同体当中。
6: 中国外交要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特色，我们对世界的想法不是出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希望。
0: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外交给出这样的回答：
7: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读懂中国外交，看见人类共同未来。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9月11号起，中国正在说隆重推出。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就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5: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3: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2: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2: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1: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

0: 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1: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

0: 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十八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1: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o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o,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2: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
3: 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地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地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300顿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2: 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4: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哈，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啊，它的叙事和 逻辑链条都断掉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

0: 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助史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2: 大概十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10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欧洲殖民者来了就跟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面，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面。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0: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3: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它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 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0: 州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1: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0: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1: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0: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2: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0: 基本就是零。
1: 水泥可以生产吗？
0: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啊，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他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0: 他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1: 对，是机场。
0: 对，你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1: 筚路蓝缕。
0: 对啊，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他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3: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3: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1: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3: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

0: 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1: C G 天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2: 有分布啊，
1: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3: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4: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2: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5: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2: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5: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2: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5: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2: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的，
5: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0: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1: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它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它不会站起来的。
2: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3: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就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1: 的确，我们觉得啊，三共啊，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啊说起。要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名字啊，从这个称呼啊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了，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 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的共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啊！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啊，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

0: 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产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2: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0: 三个最绝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啊，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啊。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还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研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研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3: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19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1: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4: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5: Vamos, por favor.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的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大家。8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
2: 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3: 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 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0: 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 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明海潮生浪拍沙，白鹭滴掠滩涂斜，荣城月满照人家，红砖斜飞燕尾花，执手相牵布金沙，纸鸢高放舞云霞，帆影渡头连故里，晚霞江畔

月华，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访美最重磅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在白宫举行，中美元首在又一轮历史性互动中，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驶向前方，世界高度关注。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轮皓月牵起四海情思，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海外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月光见证相逢，更见证久久为功的相知与相融。两岸多地接连举办交流活动，两岸同胞续亲情、化团圆，在交流互动中实实在在感受融合发展红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 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您好，您如何解读中美元首实现半年内历史性互访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此访受到美方的热情款待，特朗普夫妇为这次访问做了很多特殊的安排，这让世界看到了怎样的信号呢？
2: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应该是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实现了中美元首的互访，在中美关系历史上也是非常的罕见，这足以体现当前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发展是比较的顺畅。那么从此次美方的接待来看，应该说是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无论是特朗普总统到机场去迎接，还是安排的一系列活动，都体现了美方对于此次访问的一个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中美元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分量。那么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毕竟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一些分歧、一些挑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元首外交实际上发挥着定向、领航、把舵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战略引领作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双方的这样一个会晤，包括两国元首的一个重要讲话，都体现了要推动两国关系的这样一个进一步稳定发展，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姿态。那么第三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从目前的这个会晤的活动安排来看，应该说双方的经贸团队包括相关团队也进行了相对比较充分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沟通，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保住中美关系的四梁八柱更加稳定，才能够以此次元首访问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继续的稳定向好。特别是我们考虑到年底那么 APEC 峰会在中国举行，那么 G20 峰会在美国举行，如果说此次元首会晤是取得巨大的成就，那么对后续的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走向也会有着重要的这样一个晴雨表和指南针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欢迎宴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回顾了两国友好交往和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畅叙从美国建国至今，中美两国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中美友谊的悠久历史对于当前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2: 那么中美关系应该有比较长的历史，那么在最近一些年呢，中美的战略竞争加剧，那么这也使得如何去全面系统的审视中美关系非常的必要。那么从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看呢，那么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主流，竞争呢应该是短期的，是暂时的，所以以史为鉴才能够更加这个稳定的、更加全面客观的去把握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两国元首呢都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在二战时期携手抗击法西斯，包括还有一系列中美民间交往的一些重要的故事和典型案例，这足以反映了中美关系在历史上的这样一个珍贵的友谊，也能为当前中美关系如何去管控分歧、如何去减少摩擦、如何去处理矛盾提供了重要的这样一个启示。以史为鉴，中美关系才能够更好的去管控当前的分歧，才能够才能够度过当前的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领域。

0: 的一些合作的这种艰难的时刻，所以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基于历史呢，我们才能够看得更加的长远，才能够从战略和这种全局的高度来把脉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规律，为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历史观和大局观。
1: 谢谢林胜利先生。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经贸团队举行的新一轮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中也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进一步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如何解读此次磋商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呢？中美经贸关系趋稳向好，对于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视频采访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原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先生，一起来听听他带来的观察。
2: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访问，获得了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超规格的热情接待，两国元首会议谈得非常成功。这距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仅仅相距了4个月，也就是说，在4个月时间里，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而且是成功的、积极的互访，这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方面，表明中美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正致力于建设性的、稳定的战略关系。第二，它表明中美两国虽然矛盾很大、分歧很大，但是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这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经贸团队在两国元首会见之前进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第一，就是双方继续本着认真、坦诚、平等、积极的态度进行了很认真的磋商。第二，具体成果就是双方都共同致力于把各300亿美元的贸易额进行降低关税的具体安排，这个在推进。第三，就是把去年釜山会谈确定的两国贸易休战一年再延长2个月，到2027年1月10号。第四，更加确定推动就是两国的企业界、商界进行积极的合作。第五，开始了两国人工智能的合作对话。这一切都是为中美关系进行了很好的铺垫。应该说，中美经贸这一年来已经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回升。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今年6到8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月平均额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22年月平均水平的89%，而8月份美国对华出口也恢复到了2022年对华出口历史最高水平的90%。所以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把贸易额推进，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也是有信心的。与此同时，我们要更加积极的推进企业间的合作。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美国的大企业热情非常高，所以白宫的晚宴这个需要求参加的跟获准参加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要求参加的大大超过获准参加的，这表明美国企业的热情非常高。据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最近披露，最近的调查表明，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表明，对5年经营乐观的程度比例从去年的41%上升到今年的58%。而且呢，中美关系已经不是美国在华企业担忧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而且有信心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很好的中央政府之间密切的合作，很好的对话，然后两国地方政府间、两国企业间、民众之间积极的推进合作，越多越好。那么中美关系在今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建设性的、稳定的战略关系将会得以发展、得以巩固，而且会这种良好的势头会继续持续到2027年甚至更远。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陈贵清先生。 中美元首会谈，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

0: 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习近平主席的涉台论述呢？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全球各界的瞩目。在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再次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我个人的观察，习近平主席最新的涉台表态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读。首先，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清晰一贯的立场。 也就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非常的清晰，过去不管是在中美元首会晤，还是在其他的一个场合，中国政府都一再地表明了台湾问题它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坚定的立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立场，外界不要有任何的一些误读和误判。我想，这个立场是一贯的，是明确的，是坚定的。那么，第二个层面也给美国政府涉台政策有两点提醒：第一点， 就是要明晰继续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因为台独它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上一次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明确了表示对台独的反对的一个立场。所以说，中方希望美方能够继续的坚持反对台独这一个正确的立场，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当然就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要慎重的处理。 之所以要慎重的处理，因为台湾问题它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台湾问题也对于中美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如果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两国的关系可能会遭遇到极大的一个挑战。当然，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说处理台湾问题，它对于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具有极端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看到，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两国共同建设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共识。这样的一个共识的一个落实，我想它有很多方面的一个要求。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要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美国方面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中美两国要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就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如果说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 那么一定会给中美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一个关系带来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尽管说的台湾问题语言不多，但是言简意赅，立场清晰，也做出了非常清晰的提醒。
0: 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您如何解读习近平主席的涉台论述呢？
2: 这是习近平主席访美，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你从美方所准备的，对于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接待的规格，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当长时间呢关注这些的大国事务啊，那尤其对于美国的那种的政治文化，大概了然于胸。 那当第一时间我就发现，哎，我从小到大，从这40几年看美国政治，我就从来没看过呢这种场面，就是全套的。那把最好的东西呢都拿出来，包括他的 B1B 呢都呢摆在你面前呢秀给你看，他既有展现他国力的味道，但同样的告诉你，就是说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亮给你。 那你就知道这样一个访问，它不是寻常访问。 美国当然希望透过这个访问规格的安排，表现出呢，他有求于中国，然后呢，希望呢跟中国呢走上一个呢不一样的新台阶。那这里面当然中美之间要谈的事情呢很多，但是中方呢红线中的红线当然就是台湾。这次谈台湾， 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接待的规格里面，他当然就会让不管是台湾或者关注台湾、关注两岸问题的人，不管是岛内的或者在一些的国际社会上面，当然就知道就是这个时刻，美国对于台湾的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新想法，也很可能呢会接受新做法。 那习近平主席的表述的方式，从中国人的耳朵听起来，这中方的一贯表达的立场，但是他中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过去基本上面是停留在呢言论的阶段。换句话说，我过去我强调我的立场。

希望你们呢都能够尊重并且我的立场，这个是呢第一阶段。但是到2026年此刻，当这个世界呢已经天翻地覆改变的时候，中国呢就开始呢翻出自己的底牌。现在呢，除了你说之外，我要看你做。这里面呢，尤其呢是美国现在的所谓的一个中国，它开始进到了行为主义，就是我要看你做，而不是呢光听。

0: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各界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2: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3: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致辞，讲起了一段跨越20多年的中美民间友好故事，即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的往事。观看完现场直播，塞考斯激动地分享了他的内心感触。
4: I knew t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an American, and then I heard Sarkozy.
3: 从美国民间的声音里可以看到对华认知的变化。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支持对华接触交往的趋势。这份民调还显示，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美国商界也受益于稳定的中美关系。上海美国商会近日发布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该报告显示，在262家受访的上海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中，58%的企业对中国未来5年营商前景持乐观态度，28%的企业去年扩大在华投资，为4年来最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日前受访表示，中国技术以及中国企业发展迅速，中美合作在全球市场有着无限机遇。
5: So the trend I think is very much for American companies here finding Chinese partners and then going out and doing stuff in the world together. China's technology and its companies have progressed rapidly and now they've got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don't and vice versa. So the opportunities globally are limitless.
6: Frequency of the meetings now coming up.
7: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中美元首引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也让众多在美华侨华人倍感振奋。
8: 作为一名旅居美国的福建华人，看到两国元首面对面交流，我内心无比的振奋。大国关系好不好，直接影响民间来往、文化交流和商贸。高层对话打开沟通大门，非常的珍贵。我从事艺术创作，希望在这么友好的环境下，让两国文化交流走得更远，让艺术作为桥梁，让两国民众彼此知道对方文化的美好。
0: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这一目标已提前2年半实现。此次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还分享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好消息。这些具体真实的友好互动，对于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视频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维先生，来听听他的观察。

0: 除了 AI 以外，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重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文交流的。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中美友好根基在人民，基础在民间，希望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进一步的提出中美希望在青年，希望在人民。那为什么要寄希望人民和青年呢？就是因为年轻人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思想比较开放，跟中国的年轻人呢，大家都是互联网长大的，容易呢沟通，再加上呢，现在我们的 TikTok， 还有去年像小红书现象，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免签政策，让很多美国年轻人也喜欢中国文化，做一个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青年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习近平主席也宣布，未来5年我们要接纳10万美国的青年到华来交流访问，凡是来过中国的，无论时间长短，哪怕是旅游也好，那当然更好是学习，都会是爱上中国文化，也逐步的了解一个真实的、客观的立体的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中美友好的根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青年人，更多的看到未来，他们更多的积极的、正面的看待中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和美国的利益是可以找到相通性的，所以我觉得也呼应了习近平主席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成就。所以不仅能够这个通过青年之间交流成就彼此，还能够成就世界，成就人类的未来。因为 AI 就是方兴未艾的这样一个技术，中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年轻人围绕 AI 的这样一些交流。也是中美未来关系发展这样的希望。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是中秋佳节，一轮皓月牵起四海情思，中秋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的团圆期许，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跨越山海向外传播，浸润了诸多国家与地区。各地依托中秋本源，结合本地风土人情，衍生出千姿百态。

0: 的月圆庆典。连日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沙特等多国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1: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在汉堡市中心中秋游园会热闹举行。现场除了特色美食外，还设有灯笼制作等互动体验区，将传统中秋节庆活动打造成面向当地市民的公共文化体验。
2: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w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1: 今年正值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中秋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打造的中式园林，见证了上海与汉堡两座城市数十年来的人文往来。明月舞重奏，舞蹈、话剧轮番上演，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3: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加拿大中小城市也加入庆祝行列。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柏林顿的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舞兽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民众驻足合影。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大家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当地高校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
5: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أتعل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يعني بديت أتعلم لأني أحب اللغات و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ويعني بلد الصين. والله أطمح للعمل في شركة صينية والذهاب إلى الصين دراسة.
1: 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一场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
0: 百年古岭镌刻着跨越山海的中美民间佳话，沉淀着真诚相知、守望相助的人文温情。今夜，古岭月华依旧皎洁，美美与共的温暖篇章仍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福建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传统与现代的文艺活动缤纷登场。在鹭岛厦门，月韵飞扬，一场两岸原创音乐会唱响动人乐章。
1: 知名作曲家郭霄华与台湾音乐人阿庆共创的歌曲《缘》拉开了展演的序幕，以悠扬歌声寄托两岸同心、圆满相依的美好期许。现场更有10首优秀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用灵动韵律搭建起跨越海峡的心灵桥梁。
6: 做这个活动最棒的地方，就是让那些原来只是关在自己房间里边拼命的创作，为自己的梦想去不断的打拼、不断的等待的人打开了，希望通过这种共创能够加深彼此的互信，并且能够增进这种情感的交互。
7: 在这边祝所有的朋友、线上的朋友，中秋节这个月圆能团圆，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本次海峡两岸厦门音乐交流会以音缘两岸共潮而生为主题，自8月启动作品征集以来，共收到120余首两岸原创音乐作品，经7位两岸资深音乐人组成的评鉴团多轮遴选，最终10首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其中台湾歌手叶嘉欣、刘雅晶现场演唱了由二人作曲、长沙音乐人胡志敏作词的作品《输得起》。他们表示未来准备推出更多两岸合作的音乐作品。
8: 我们沟通挺快的，就是确定完歌曲的方向，然后可能我在过程也跟他提说，哎，也许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闽南语。所以我在拿到歌词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蛮惊讶，哎，挺酷的。然后整个唱下来的感觉，我觉得也很贴合我们的旋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融合，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0: 所以我觉得两岸共同来创作一个作品，其实是可以集两边的优势，这点我是觉得特别好的。
1: 展演前，两岸音乐人走进厦门集美鳌园、龙舟池、集美大社等地采风，从家坑建筑与闽南风物中汲取灵感，将城市记忆转化为音符。本次活动采用创作营加音乐会模式，联动福建、台湾等多地专业机构，旨在探索两岸音乐人长效合作机制，打造两岸流行音乐合作品牌，以音符为桥，增进交流、理解与共鸣。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中秋假期来临，福建沿海迎来水陆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2.51%。为便利旅客出行，福建海事局部署专项行动，保障游客安全出行。
8: 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假期3天，福建沿海水路将发送旅客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2.51%。其中，福建客流量最大的厦门鼓浪屿航线，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51万人次。同比增长80.57%，其中厦津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50%。为便利旅客出行，中秋假期期间，厦津航线将增加早晚往返班次，每日船班由24班次提升至28班次。黄马航线也将在假期首尾2天增开往返船班。旅客朋友可通过线上购票渠道提前预约购买船票。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及管控，加大每日现场执法力度，对大客流、海上游等重点客渡运航线实施随船监管，同时密切关注秋台风动态及天气影响，做好恶劣天气预警预控，对受影响的客渡运航线适时采取临时禁限航措施，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上生明月，两岸共潮生，中秋文化早已烙印在两岸民众的骨子里。在台湾岛内，民众过中秋盛行烤肉，许多民众一大早就出门抢占公园烤肉区的位置，传统的月饼也少不了，但却玩出了别样风味。
2: 在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烤肉区，早上不到七点就陆续涌入人潮，许多民众带着一家大小来烤肉。
3: 现在来你看，都已经差不多剩下一两三位而已啊。所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出了。
2: 一桌一桌已经升起炭火，香肠、猪肋排、鸡腿排通通准备好，还有蛤蜊、竹蛤、金木鲈和鱿鱼，海陆大餐齐备。不过有民众发现，烤肉热门海鲜价格与往年中秋比起来更贵了。
4: 中秋烤肉少不了海鲜搭配，不过你有发现吗？今年某几个特定品项好像特别贵，就有人说今年透抽吃不起，只能改吃鱿鱼跟软丝。
2: 同样因为产量影响，生食及干贝也从去年底涨上去后就下不来，中秋前又更贵，一盒平均2000至3000元新台币。其他像是螃蟹约涨一成，红鲟每600克则从400-500涨到6至800元新台币。虽说中秋需求量大，涨价是常态，但这涨幅似乎比往年还夸张。中秋佳节，台湾民众的月饼也想应景来点新鲜口味，吹起饺子版月饼风，饼皮上有美丽花纹，表层还带点酥脆感。
5: 今年中秋我们吃包馅的水饺月饼，把水饺皮稍微擀大一些，包入内馅，给它放入模具压大约5秒，包馅水饺月饼完成。
2: 一样包肉馅儿，一样封口，只是要多一个步骤，放入模具压一下，香喷喷的新型月饼就大功告成，把饺子变月饼，解锁最新吃法。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民众抢买中秋蛋黄酥，酥软外皮切开剖面，香浓绵密，深紫色红豆内馅包裹着金黄诱人的咸蛋黄。不过仔细一看，这蛋黄酥大小竟然比起一般蛋黄酥大幅缩小1/2，
6: 可能吃起来不会太大口，就是不会太腻这样子的感觉，老人家吃的刚刚好，就是一口的量这样子，
7: 接受度会更高。因为这嘴一直吃啊，一吃一口。
2: 招牌浓郁的红豆馅儿没有少，咸蛋黄改为半颗，比起传统大颗蛋黄酥热量减半，业者出奇招，满满仪式感，增添节日氛围。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中秋佳节，两岸各地举办多种民俗活动，大家共叙团圆情，能否请您谈谈您的中秋感受呢？
8: 在台湾过中秋节，虽然有的时候台湾会去揶揄一些主张台独的人说，那8月15的时候你们过啥做中秋节呢？中秋节要改一改啊，叫台秋节吧。这个中这个字眼，对许多主张台独人听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最好呢，从字典里面呢，把中这个字呢就拿掉，否则呢，看到中这个字眼呢，就觉得不自在。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台湾有来过台湾的，你起码应该知道台湾的台湾是一个中华文化浸染非常非常深的地方。台湾几乎没有属于呢所谓的台湾的本土的节，一个都没有。台湾的所有的节，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这个节庆，或者说是呢这些宗教活动，它的起源，它的掌故，都跟中国大陆呢是完全对接的。在文化上面、语言上面、血缘上面，你硬要去切割，那除了自我否定之外，你就在给自己找麻烦，而且也没有用，因为时间到了。不管你在哪里，你做的事儿，你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因此呢，在彼此之间，刚刚讲这样，像什么之前的这些呢，直使青绿啊，来台湾公演的时候，知道从他之前呢，在春晚登台，从他在世界各地巡演。

0: 所引发的这种的盛况空前，我当然就知道，但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它会爆火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文化上面不存在差异性，即使民进党想要洗，用各种方式想要洗，但是它不会成功，就是不会成功。那民进党呢，在做的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同时也没有办法得到，即使是一些的独派，我认识许多中华文化的学养涵养非常深，但是呢，平常呢强调呢自己呢是民进党的这些老一辈的，但是呢陆陆续续呢这些老一辈的，我最近碰到不少个，就是到了五六十岁之后，他们的政治态度呢都开始转变，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呢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呢中国人的那个灵魂，在你的内心召唤你，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两岸之间的未来的政治整合好像很困难，那没有机会。我说了，那个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有的时候你很难在眼前说什么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这种的量变到质变，它永远符合呢一个呢语法当中的这种惯性，就是一开始是渐渐的。你不知不觉的，但到某个阶段，它会突然间呢，就发生了剧烈的质变的反应。用更通俗的俗话来讲，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刚开始你不会感觉到呢那个温度的变化，但是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呢，已经熟了。
1: 谢谢唐祥龙先生。天涯共月，万里同源。明月照亮的是山河，温暖的是人心。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月色皎洁，更是山河相望、人心相通的默默温情。月照九州是故土烟火的生生不息，月照古岭是中外友谊岁岁长青，月照海峡是两岸血脉紧紧相连。共享秋色一轮满，常伴云衢千里明。同一轮明月，照亮的是我们共赴的一路美好。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9月24号，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斯·曼宁一行。
1: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詹姆斯·曼宁一行来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今年5月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9月23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必将平稳前行，两国地方省州友好交往也将携手共进，越来越好。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结好42周年为契机，继续通过古岭园活动等载体平台，加强经贸投资、气候治理、人文往来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文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友好省州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助力两地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詹姆斯·曼宁表示，俄勒冈州十分珍视与福建的传统友谊，期待双方持续搭建沟通桥梁，密切民间交流交往，在经贸、环保、文化、教育、农林业等领域通力合作，携手开创美好未来，让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0: 海上生明月，闽韵庆团圆。今天是中秋佳节，八闽大地处处洋溢着欢腾的烟火气，人们在浓浓的闽式意韵中共会月圆人团圆的温馨画卷，传递家国平安、岁月静好的美好祈愿。
2: 闽式中秋传统民俗庆团圆，在莆田湄洲岛，孩子们在妈祖书院做油纸花灯，制妈祖花，指尖传承非遗。周宁把糖画麦芽糖投壶搬进文化惠民现场，建宁的孩子们做花灯、做月饼，童趣里传承民俗。在泉州，2026闽南戏剧周启幕，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轮番登台，海峡两岸及港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剧团同台，用闽南语牵起乡情。在三明三园区麒麟阁，古琴诗韵非遗市集，一场古今同辉雅集诗意上演，
3: 把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和非遗元素集合在一起，体验感非常好，
4: 汇聚一堂，八方来戏，唱出我们闽人的情怀。
5: 戏曲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表达方式，其实在于我们这种乡情的寄托跟乡愁的这个纽带，有家乡的记忆，家乡的味道。
2: 闽式中秋，文旅融合享团圆。在福州长乐，高空实景秀《帆起吴航·山海长乐》首演，八闽美食嘉年华千人团聚宴热闹开市。在连城九龙湖畔，六米发光月亮与湖心亭相映，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赏月音乐会。罗源桂林村村晚牵手丰收节，大家一起看村晚、品香宴、赶市集。永安30桌中秋家宴，薄饼烟花点亮夜市。泰宁尽是向30组亲子家庭送经典磨擂茶，

0: 状元文脉里传家风。
1: 表演很精彩，真的很震撼。
2: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抬头就能看到精彩的高空大秀，这样的体验很特别，很开心。
3: 节目很精彩，夜景也很美，山水月色伴着歌声融为一体，这样的中秋体验真的很难忘。
4: 这个家也很好吃，很美味。平常我们在城里、家里都吃不到的这个乡野，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很有人情味。
5: 丰收时节，我们把罗源丰富的山珍海味、畲族非遗民俗等资源串联成多条秋日游线，把传统乡土文化活态融入到现在乡村旅游中，让老街聚起新烟火。
0: 闽式中秋，两岸乡情盼团圆。在泉州，台商台青围坐薄饼，大家在闽南独有的骰子声中共话融合。在平潭，两岸青年猜灯谜，烤台式烤肉，吃凤梨酥，
6: 现场热热闹闹。薄饼不只是一项趣味民俗，更是团圆相聚的一种方式。
7: 我是第三年在平潭过中秋，大家都是一家人，一起团圆过节的氛围。
8: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两岸有很多共通的情感，愿两岸月圆圆团圆。
0: 闽式中秋，民族团结共团圆。在三明列东中学，200多位西藏学子第一次体验薄饼；在漳州一中，汉藏学子跳锅庄舞做月饼。闽韵与藏乡交融，在第二故乡感受家的温暖。
9: 对我们西藏部的包容和关怀特别的温暖。
10: 虽然身在异乡，但是我在这边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很幸福。
11: 中秋快乐，家心的泪。
0: 月满八米夜，最是团圆时。月圆人圆，家国共圆，便是闽式中秋最动人的团圆。
12: 农历8月15，也是我国隐蔽战线英雄吴石将军的诞辰。在他的故乡福州罗州古镇，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中秋民俗活动。
13: 乘着历史的大江，奋起翱翔。
14: 活动现场以吴石将军英雄事迹为创作底色的节目精彩上演。诗朗诵《山海莫离》讲述了吴石将军生于中秋，志存家国，用一生赤诚报国的崇高情怀。
15: 我们在罗州古镇，又是我们英雄吴石将军的故乡，而我们的吴石将军呢，他的生日又是刚好恰逢8月15，那么我们也是双重的意义哦，在这里跟大家既分享这种传统节日，也可以纪念到我们的民族英雄。
14: 吴石将军1894年9月14号，农历8月15出生于福州罗州的一个寒儒世家。吴石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根据党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被称为密室一号的传奇人物，是公认的军事奇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场以月满南台、家国同庆的中秋民俗活动，饱含了致敬英雄、饮水思源的深刻内涵。先辈的大义换来如今的盛世繁华。活动现场，白塔体验区吸引不少市民，大家一层层叠塔，寓意一层层纳福。活动中，一个直径1米、重达150斤的巨型月饼惊艳亮相，月饼上“团圆”二字分外醒目。主办方邀请台胞、社区群众以及节假日里坚守岗位的工程建设者、安保人员分享同一份甜蜜。
16: 福州的在地的好朋友们跟我一起过节，我觉得非常开心，而且热闹，然后有种很团圆的气氛，两岸一家亲。
12: 这个中秋假期，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在福建博物院上演。元明启梦万源崇光数字创意巡回展正在展出，其中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后首次亮相福建。
17: 展览以科技赋能、文化新生为主线，设置万源揽胜、地院寻踪、马首流光、梦回圆明园四大主题单元。圆明园马首铜像曾在近代战乱中流失海外，本次展览是其回归后首次在福建展出。沉浸式体验展区《梦回圆明园》运用 XR 技术，按1:1比例数字化重建圆明园盛世风貌， 观众佩戴头显后，可沉浸式游历圆明园代表性景观。
18: 这个数字巡回展啊，它能够打破这个地域空间的壁垒啊，通过这个 XR 这种大空间的这种展示，能够就是全面的，就是能够感受当时圆明园在鼎盛时期的这个园林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够感受这个圆明园厚重的历史。
19: 毕竟北京圆明园和我们福建省博距离2000多公里，它能来到我们福建省博物院，我个人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
17: 配合展出，圆明园数字文旅发展交流活动24号在福州举办，大家探讨如何以数字技术搭建古今对话的桥梁，将文物展示、园林美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引导观众在可感、可知、可参与的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20: 通过我们的眼睛，可以让人真正的以第一视角一比一的走入到历史现场，我相信大家会对那一段的文明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1: 大美之城，茶韵安息。
12: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把，上场吧，城市英雄。
1: 现在我们感受到长平体育场这个是人声鼎沸啊，
2: 对，
1: 旌旗猎猎。现在场上不论是身着黄色我们莆田队的球迷方阵，还是身着黄色我们龙岩队的球迷方阵，那都是拿出了自己这个力拼秣马蓄势待发的架势，要为场上自己心仪的这个队伍来加油。
2: 对，他们已经是把自己最大的热情拿出来了，力争烘托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个场上情况。好的，现在比赛开始。这个莆田队一开场就是显示出与众不同，正常情况应该是把这个球呢往后场传，然后呢再通过组织，但是我们看到莆田队呢一开场直接就往那个前场传，
1: 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有点抢开局的意味。
2: 对，那么在上一轮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龙岩队的台胞球员68号卢文伟今天仍旧是首发出战，那么我们看看他今天在场上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1: 也同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龙岩主队身着黄色战袍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我们莆田队则是身着紫色战袍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2: 赖德清把这球奋力的抢下，然后呢直接策动进攻。今天实际上呢两队一开场呢都打算就是先打好开局，从开局先压住对方，特别是莆田队呢一改这个客场作战先守然后呢再攻，而是直接一开场呢就向对方发动这个第一波的进攻。
1: 莆田队也希望在今天比赛一开始就给龙岩队上一点强度。
2: 现在我看看这是68号卢文伟，他的这个看来整个的这个定位球包括中场的核心暂时在一开场的时候交到他的这个手中。现在龙岩队后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大范围的转移，这是直接走这个左路，
1: 可惜啊这个球直接就出了边线。
2: 这球已经是先出了边线了，这样的话进攻球权就转移到这个龙岩队的这个脚下。其实作为今天薛胜奖没有能够随队出战，应该对这个莆田队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在前面几轮比赛中薛胜奖也由于这个伤病的原因也很少作为首发出战。
1: 但是其实在前面我们看到他人来到了长平万人体育场。

0: 是因为两张黄牌不能上场。
1: 对，他今天没有进入到这个出场的名单当中。二号陈胜男在禁区内直接起脚破坏。
2: 来，全场的球迷朋友们，我们快速来一遍龙岩战斗，龙岩。
1: 你看，作为这个火箭队，今天是先打好开局，龙岩队呢也是先抓好这个开局，两队呢不谋而合，在前场是都是向对方施加压力。鲁文伟边上扯动，七号林志豪没有机会再回敲。后场六十六号张汉彪加上队长六号赖德清。
0: 今天比赛一开始啊，大部人马都集中在了左边路上，
1: 人员比较多。鲁文伟把这球先控制住，但是球还是落在了这个火箭队的脚下。
2: 火箭队领到一场大比分，
1: 鲁文队啊，现在这一开场呢，他是利用这个左边，就是四号何家树这一点呢，看看能不能先打起这个有效进攻。所以右边我们看到，反而是踢在了前卫的七号林志豪先回撤了一下。那么中间居中调度的还是六十八号卢文伟，但卢文伟的这个跑动范围很大，通过转移，好的，卢文伟控球，双方又是在这个中场进行严格的逼抢。
0: 今天
1: 七号陈继腾，三十九号是李兴哲。
0: 比赛才进行了四分钟，我们明显感觉到今天两队的跑动都非常的积极。
1: 对，而且这四分钟里头，大概龙岩队控球的时间将近三分钟，这个火箭队就是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他是起到了控球的这个作用，传了大概有三脚到四脚的球。这三十九号林兴哲又是一个长传球到前端，罗文伟。但是如果这么打的话，龙岩队就等于是在这个中场呢缺少了一定的这个传接的变化。他实行中场，通过卢文伟直接把这球长传到前边，这样也造成了像这个二十二号王建祥，还有这个十九号费军，暂时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们得跑到更前头去接应这个点。现在看福建队这个反击，三十九号林兴哲头球摆动，其实作为这个龙岩队啊，应该要重点盯一盯这个福田队的五号林文腾了，因为林文腾在这个禁区里头，他的这个嗅觉太灵敏。
0: 但是对于已经第三次交手的两队来说，盯防的目标其实已经相当清晰。
1: 嗯，
0: 相信两队的主教练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技战法的布置。
1: 对，刚才这球
0: 能不能够把这些球员盯住，其实他能够左右比赛的一个结果。
1: 所以一开始两队都是短兵相接，身体接触的都比较多。卢文伟现在是回撤，是参与后防，但是呢他在策动进攻的时候他是第一人。六号队长赖德清，卢文伟在向前压，赖德清直接转移，你看四号何家树这一点，包括十九号傅军就在这个左侧的这一条线上来回的这个奔跑。四十号杨敬豪，但是这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火箭队反击。七号陈继腾，哇，比赛刚开场才六分钟，龙岩队的七号队员林志豪就领到了一张黄牌，刚才是和这个对方的七号队员陈继腾是撞在一起。
0: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样的一种接触也在所难免。
1: 嗯，
0: 因为在禁区的
1: 自己的后防三十米处，这是必须要重点盯防的。
0: 对的，当下的这个选择也必须这么果断，必须破坏对手每一次这种有效的进攻。
1: 刚才这个动作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倒地扫射是直接把人给绊倒了，这个动作裁判员也认为会比较危险，因为对方已经是没法把这个球控制住的话，他就直接冲着这个人去了。现在是送给这个福田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看看福田队前场任意球这边，哇，团了四名队员丢进十来法。二号队长陈胜男，六号是林小鹏，另外还有二十二号队员
0: 李一轩，
1: 以及七号刚才这个倒地的陈希腾，
0: 看似是六号林小鹏。
1: 裁判员现在示意龙岩队员赶快要防守站好位，六号林小鹏，这七号，哎，这球

0: 组织的有点这个，有点一厢情愿，因为他似乎是想着把这球呢形成一个吊起这个第二门柱，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没法去接这个球，太靠近球门了。
1: 错失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0: 他这个球传的就是力量也很大，就你这个球的落点你根本就掌控不了。其实如果刚才那个位置上，我倒是觉得这个六号林小鹏的这个他来处理这个球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我们继续看比赛的进展，现在球在龙岩队的脚下，看看张汉彪。
0: 张汉彪在上一轮比赛有一个失误，让这个泉州队打进一球，但是呢在补时阶段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绝平，就是通过自己的这头球，所以张汉彪应该来讲也是这个队中的防守当中的一个非常坚定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防守还是比较稳，
1: 而且张汉彪也已经为龙岩队踢进过两粒进球。
0: 在开局双方也都没有能够很好的把握住一个就是所谓的在进攻当中这个战机，所以现在呢龙岩队的整个的这个节奏也稍微控制一下，稍微缓一下，
1: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今天场上的温度达到30度，而湿度达到了73%，
0: 68%，刚才是数据是68%，
1: 68%，将近70%的一个湿度，其实是一个舒适度的上限了。
0: 对，
1: 可能对于上半场比赛来说还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到后半场的话，
2: 开球开启，龙岩。
0: 22号李玉轩刚才也是在这个禁区外围凌空的这个射门，结果球还是打高或者打偏了。
1: 我们也感受到了今天长汀主场的浓烈的氛围，在长汀万人体育场，今天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对于龙岩队来说今天是复仇之战，那对于莆田队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战役。
0: 但是现在龙岩队在这个进攻当中也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情况需要引起他们的重视，就是中场他们团了云集了大概4名队员，但明显兵力还是偏少，这是刚才我们看到莆田队这是反击，7号陈希腾横向带球，但是没有机会射门，身后跟进39号李兴哲一对一准备盘带过人，这球还是被龙岩队把这球断下。40号杨定豪这球赶快出脚，对了，打身后，对方门将1号朱一郎就是及时的出击，把这球给抱住了，
1: 很接近进球了，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哈。
0: 现在看来两队呢在边路上暂时都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起色，因为呢也受到了对方的这个防守力量的这种层层的堵截，所以可以尝试把这球转移一下。1号朱一郎，这陈兴之是作为这个后防线上的一个核心力量，然后39号李兴哲。
1: 莆田队刚刚也是利用球场的这个宽度啊，给到他们队员到位的一些时间。哇，
0: 这个长脚给的力量太大了，这球不好追啊。
1: 出了底线，但是也正是这样敢突敢射门的这种感觉，也会给到对方解围，说不定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角球的机会了。
0: 但是打的就是一开场大家由于体能上都比较充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出脚的时候这个力度包括他的这个脚法就掌控不是那么很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几次的长传球落点并不是很到位，
1: 没有控制到位。
0: 对，这68号卢文伟，你看在中场很明显作为莆田队他的投入的人员就比这个龙岩队要多一些，所以呢他断球以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打反击。这是龙岩队犯规了，又是7号，龙岩队7号林志豪。林志豪在开场4-5分钟的就是10分钟之内已经是领到一张黄牌，裁判员陈伟志示意。

这球是莆田队是掷边线球，掷球入界。啊，这球就判给。

0: 直接传球到前边，
1: 杨立豪，
0: 四少杨立豪，哎呀，你看这球又是力量给大了。这种球，哎，现在看看
1: 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禁区内，哎，手球了，手球，这球应该手球了。刚才是龙岩队员在跑位当中准备接这个球的时候手球了。
1: 但是这个球就算是犯规，也是要做出这样的反应，能够给到莆田队心理上的压力。
0: 这应该来讲也是比赛打到现在为止，而龙岩队最有威胁的刚才一次进攻。尤其是刚才武凡奇在这个中路上的这个带球的这个推进，可以说打得很坚决、很果断，并且过人也很漂亮，
1: 把这种自己的带球节奏打了出来。
0: 现在比赛打了14分钟多一点，将近15分钟，目前来讲呢，就是这个控球权上来看呢，这个哎，看看。这次的莆田队63号吴宇瑞，其实今天在前场一开场打得比较活跃的莆田队的球员还真是这63号吴宇瑞。
2: 来，全场的国民球迷们，
0: 所以我们就讲，龙岩队在今天比赛中，他强调这个打快，或者说传球传得更多一些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消极的后果，就是他的中圈的位置上，王建强的这个点，他作用丧失了。直接你看，还是通过这个直接到前场，这样的话他只能依靠前场这个，或者说是14号武凡奇，或者说是9号吴永辰的这个冲击去抢这个点了。一开场呢，龙岩队可能也不太想和对手过多的在中场纠缠嘛。
1: 但是刚刚的那记长传，自己的队友没有到位。
0: 所以你别看一开场作为这个主场作战，龙岩队打得很热闹，也很这个也很好，就是也很激情，但是他们的进攻效果呢却不是那么很好。
1: 再加上我们要考虑今天两队肯定是拼至终点，
0: 对啊，
1: 要考虑自己体能上的一些布局。
0: 倒是今天龙岩队，你看他的后防线上，这个6号队长赖德清和这个66号
1: 张
0: 汉
1: 彪
0: 基本上没有越雷池，就是他就只在自己的后半场。而卢文伟呢，现在拿球之后，他传球的路线被对方盯得比较死。张汉彪，赖德清，现在看赖德清是不是要往左边去摆渡一下？就是他边上还有个4号何家树。张汉彪推进。哎，杨定豪球没有停稳，莆田队又是打对方的身后反击。这种球啊，被莆田队打多了，龙岩队要提防，一旦对方打起一次有效的反击的话，很可能就是形成一个人面对门将。
1: 而且龙岩队的门将杨傲黎也是非常敢突前的一个门将，
0: 站位比较靠前。这39号林兴哲这球传球失误，被王建强直接拿住。40号杨定豪，这边作为主教练赵玉晨已经站到这个战术指导区这个地方，不断的在这个场上呼喊，示意队员往前压。看来金德这脚球还是从左边转移，前场前面应该是19号傅义军的这个位置，但傅义军没有能够把这球停稳。
1: 这是莆田队的11号黄亚斌。
0: 哎，好的，哎呀，可惜，哎，还有机会，罗文伟，盘带多了点，
1: 是犹豫了，
0: 就粘球的时间长了一点，被这个莆田队快速的反击。7号陈希腾起球，又是向对方的身后走，哇，莆田队门将1号杨傲林及时出击，倒地侧卧，把这球给。

0: 所以我们强调过，就是龙岩队你这样打的话，你中场基本上控就是很难先给对方做一个限制，对手很轻松的就在中场就中圈位上直接一个中长传球就打你身后的反击了。二号林陈胜男，而且在这个左边上的这个进攻，目前来看呢，龙岩队这个四号何家树和十九号傅义军两个人之间也有点脱节，没有形成前后有这个层次的这个衔接和站位。
1: 龙岩队因为和莆田队今天是第三次交手了，相信赵奕晨指导在技战打法上肯定是做了一些调整，周琳肯定也是应对了龙岩的打法做了很多的战术的布局，希望用一些新的打法做出一些突破吧。
0: 是，然后你像莆田队今天你看他的这个薛胜奖两张黄牌不能够出战，但是他队中的这个就是台胞球员，一个是吴顺安，一个是这个潘艳红，
1: 在
0: 这个首啊对的首发当中我们也没看到。
1: 是，那么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其实莆田队对于像潘艳红和吴顺安
0: 啊，这球射门了，哇，刚才这一球的倒是涉嫌有点这个越位的嫌疑。五号林文腾强调过要对林文腾要重点盯啊，
1: 但是我们也强调了两队的明星球员其实也都是双方教练要盯防的重点对象嘛，都是名牌，都已经很明确了。
0: 现在已经是上半场比赛进行了20分钟，
1: 今天耳边啊主队客队的助威声是一浪接一浪，
0: 在中圈的位置上莆田队非常敢抢，只要对方拿球过来照着对方的脚下就扑破。李兴哲这球是低传，五号林文腾，22号李逸轩，这边边路跟进，这样的球已经是渐渐的向这个龙岩队的禁区前沿推进，哦，这个是被队长赖德清直接是头球解围了。但是刚才在起球的时候，我们看到中路跟进的这个莆田队球员已经是腾空跃起，准备是直接冲顶了。龙岩队把这球断下之后呢，又是直接长传到前场，
1: 可惜被莆田队逮住了机会，断下了接力球。
0: 这13号陈兴之，队长2号陈胜男，都打一些这个相对而言比较短的这个渗透。5号林文腾，哎，林小鹏，这刚好是顺势晃过了这个卢文伟。这球应该是莆田队越位了。
2: 来，我们全团起立，跟上我们龙岩助威团的牌子。
0: 双方各打各的节奏，龙岩队一直在想向前压打这个高位，而这个莆田队呢，则是坚决打这个防守之后的反击。
1: 两队肯定要将比赛的节奏往自己更擅长的方向去靠嘛。
0: 对。至少要让你落到我的节奏里头。这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半的时间，场上比分目前仍旧是0-0，而且打到现在为止，两队不管攻势如何，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一脚有意义的射门。起球，但4号杨定豪的这个前点呢，对方龙岩队啊，就莆田队员已经是提前出脚破坏了。
1: 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同步正在进行的比赛。甲级组泉州主场对阵福州队，目前已经是打到了0-1。乙级组的比赛，南平队和三明队，南平也是以0-1暂时领先。目前其他正在进行的比赛呢，像漳州队和平潭队也是0-0的一个状态。
0: 卢文伟，啊，这是莆田队的球员在中圈的前点这个地方犯规。 本来这中场调度衔接，22号王健翔也是把好手，但是今天他个人真正能够比较好的触球的机会并不多。
1: 这或许是赵一成指导扑下的一粒更重要的技战法吧。
0: 刚才球是被这个葡京队员破坏出着这边线，这样龙岩队继续控制球。
1: 今天双方都不会给对方任何一次机会，因为今天的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至关的重要。
0: 对，这三分很重要。看看赖德清在找自己的队友武凡奇，这球回敲给22号王健翔。
1: 前面向大家提到了哈，莆田这支队伍呢，在本赛季拿下和龙岩队6-0的开门红之后，后续的两场比赛都陷入低谷啊。
0: 但是他的对手也很强。
1: 那是，先是0-2不敌泉州，接下来呢又遇到厦门，也是0-2。
0: 对，而且跟福州那场比赛呢，由于天气原因就
1: 延后到我们这个月的月底。
0: 月底，对。
1: 所以说两场比赛接连败仗，其实对于队内的一个信心来说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打击的。所以今天对阵龙岩队，我相信莆田队那也是势在必得，
0: 是也要力争拿下这场比赛了。现在龙岩队啊，后场的人员稍微多了一些，这样的话他在中圈上的人员有所减少，龙岩队能够更多的控制球。9号吴永辰，这个19号傅玉军，哇，从左侧已经拉到右侧来进行这个策应，王健翔身后跟进射门，杨定豪的这一脚直接射门，但是球打高了。
1: 刚刚也是在右边路上，杨宁豪也是有一次射门的机会，球也是射得偏高，力气偏大。
0: 对，他这个球呢本来是用正脚背直接去轰门的，结果呢他这个射门的这个点没有掌握好，是直接打到球的下部，这个球是高高的飞起来了。稍微稳一下，这个时候呢，进入到这个上半场比赛的这个中盘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打得要更为耐心一些，寻找对方可能出现的这个空当或者破绽来发动，来策动进攻。
1: 龙岩队刚刚也是利用比赛的场地的宽度，给到队员们到位的时间。
0: 嗯，好的，这球顺势一抹，但是马上对方的7号陈希腾上前就是
1: 直接断下。
0: 对。
1: 断得也非常干脆啊。
0: 9号吴永辰，
1: 现在我们场地万人体育场，球迷们已经喊开了，都希望各自支持的队伍能够在这个时候进一球。
0: 对，
1: 现在球权在龙岩队的脚下，这是龙岩队的19号傅义军，我们来看他在左边路如何处理这粒球。
0: 嗯，这个低球，但是球在这个前门柱这个位置上呢，直接被对方把这个低落点抢到了。断球之后反击推进，卢文伟也在奋力的争抢这个球。现在莆田队反击速度很快，前场形成局部的3-3。给的稍微大了一点，就这球吊冲的时候呢，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1: 还有机会。
0: 跟进，李逸轩到禁区横传，再射门没有打正，跟后场跟进再射，球是被这个龙岩队员身体挡了一下，
1: 一脚长传到中圈，
0: 这总算是龙岩队把自己球门前头这个险情给解除了。
1: 那莆田队2号陈胜男也是直接破坏出了边线。 两队都是非常赶啊，不论是断球射门都在给自己制造机会，也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0: 是啊，五番旗护球护得不错，最后是造成对方拉着五番旗的这个衣服。七号林志豪，你知道球停的稍微猛了一点，张汉彪长传球通过前场转移，傅义军
1: 二为一的一个架势，福田队依旧在利用球场的宽度进行一些调整，
0: 因为现在莆田很明显他就是在打防守反击，但是关键是他在后场，如果说是你这个拿球太多的话，他这个反击突然性没有，就速度打不起来。李义轩长传到前场，这边龙岩队早就是在严阵以待。
1: 刚刚是两个队伍的22号都在画面当中啊。
0: 上场比赛进行了30分钟，现在比分仍旧是0-0，这和第二阶段首回合相比呢，开场就整个上半场比赛龙岩队频繁的丢球已经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至少现在在前30分钟龙岩队在攻势上头还略占一点优势。
1: 这也是我们提到的龙岩队就着自己主场的优势，他们也知道哈，承载着整个闽西球迷的期待压力在身上。
0: 准备打对方的身后，哎，这球落在了这9号吴永辰的脚下，吴永辰横向带球直接向前一个直塞，但是球是直接传到了这个2号队长陈胜男的这个身上，陈胜男长传反击，7号陈希腾没有机会，球还是回敲，
1: 李小鹏。
2: 来，我们一起龙岩驾胜，龙岩，龙岩，龙岩，龙
0: 岩。好的，现在看龙岩队的机会，横传。哎，这回球传的力量又轻了。
1: 今天卢文伟的跑动是非常大。
0: 又准备打这个龙岩队的身后。63号吴永瑞，但是球是被龙岩队员直接是断下。
1: 66号张汉彪直接断下。
0: 6号林小鹏，哎，这球没停好，好在这马上上前把这球控制住。王建祥这球又给的有点这个力量有点猛。龙岩队员快速回防，后防线上5名队员已经是形成了这个一字长蛇阵，排开这个阵型，把对方也就是莆田队的进攻队员挡在身后，确保自己球门处在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境地。莆田队是获得了角球。
1: 其实通过画面我们也看到哈，场上的队员们今天在这30度的高温之下，其实体力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两组今天真的是拼尽全力的一个状态，下半场应该会更加精彩。
0: 起球，莆田队都没有能够抢到这个点。
1: 莆田队选择回传。

0: 现在龙鹰队在策动进攻的时候，先把这个节奏控制下来。六号赖德清，正常情况他应该要选择一下从左边走了。何家树这边现在应该有一个点，就是他这个球可以出脚的。还是选择更稳妥一点，就是把对方的这个防守力量呢再向前推一推。
1: 这个时间两队的队员的技战位置应该已经就位了。
0: 嗯，
1: 我们很快可以看到龙鹰队这一次发动的进攻。
0: 张海彪这球传得不错，哎呀，在前面准备接应的点，29号吴永辰脚下打滑。过了前30分钟的较量之后，体力上的这个消耗需要在场上进行自我调整，所以呢，现在双方的这个两支队伍的这个速度呢都还没有打起来。
1: 两支队伍其实已经明显放慢了一个进攻的一个节奏了。
0: 对。
1: 而且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呢，两队都利用上了球场的宽度进行一些体力上的调整，包括也给到队友到位的时间。
0: 现在是龙鹰队前场的角球。这就是热情的龙岩球迷，他们今天也是早早就来到了长汀万人体育场。如果说从他们入场到现在已经是2个多小时了。
1: 今天场上的颜色是红黄蓝，场上的感觉就是主场球迷的声音是场上队员们脚下的底气。
0: 对，现在看看卢恩伟直接起球，

0: 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龙岩队一直在控节奏，这时候他并不急于向前发动进攻。这实际上呢，我们讲就是说，当队员感觉到自我的这个体能状态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需要在场上通过这种慢节奏的这种传接来让队员呢，一个是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呢才是把整个的这个比赛呢继续向下推进。
1: 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发现很多莆田的球迷来到长汀觉得，哎，为什么领超的龙岩主场是放在长汀？那就要说到长汀是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足球基因的。在1932年的时候，我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第一届的赤色体育游艺活动就在我们的
0: 长汀。
1: 您应该还去过吧，刘老师？
0: 我去过。
1: 对，那是我们长汀南寨体育馆。
0: 南寨体育馆，对。
1: 对，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其实看到南寨体育馆已经更名了。
0: 对。
1: 更名为了应该是叫红军体育体育馆。当时呢，在那里就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而且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厦门大学也内迁到了长汀，那个时候校园足球的氛围就已经非常的浓烈了。
0: 是。
1: 还有一个点呢，其实很多朋友也不知道，长汀是我们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一个试点县。到今年的4月份，长汀就已经有1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一个特色学校，当中也覆盖了幼儿园到高中这些年龄段。我们长汀足球群众爱足球，爱踢足球，爱看足球的氛围，其实大家通过今天长汀万人体育场，通过龙岩主场的氛围，也可见一斑感受到了。
0: 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来观看这个龙岩和莆田队的这场较量。现在比赛已经打到了这个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已经打到38分钟了。

0: 因为现在呢，就是熔岩队在控球的时候呢，他也不是急于向前发动进攻，而是呢，在通过后场连续的传接之后呢，再能够给这个队友呢，看看队友的合适的站位，然后呢再出脚。那么作为这个莆田呢，也是当球到了自己的后半场之后呢，他们再想办法把这个熔岩队带球的这个球员的脚下球截住，然后呢再开始向前推进反击。曾汉彪这球直接点给了这个门将一号杨奥林，莆田队前场又是四对六的这个情况，卢文伟转身准备拿这个球。你看刚才像卢文伟他的这个防守就是转，他背向的对方的传球，然后再转身去控去抢，这都会造成自己的节奏呢慢了半拍。好在是刚才莆田队员呢就是在前场的人员由于人数不足，就兵器不足，也很难马上发动起有效的进攻。
1: 好在刚刚没能让莆田队把龙岩的球权抢下，这对于龙岩队来说其实也是一次底气了。不给对方一次任何一次机会是两队自己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口号了。
0: 看看龙岩队能不能抓住这个上半场最后这五分钟的时间，打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战术效果。十九号傅义军，七号林志豪，这球还是在龙岩队脚下。哎呀，这处理球的时候也是稍稍有点忙乱。
2: 来，我们一起使用的龙岩健儿补补线。
1: 刚刚莆田队的这一个长传也是让整个比赛的节奏会更稳一些了，又给到了两队队员调整时间。作为球迷肯定都希望看到非常激烈的对抗，
0: 对，
1: 但是对于两队来说安全和稳定是他们更为重要的关键词。
0: 今天68%的湿度，但是30度的这个温度其实对于这个双方来讲在场上体力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1: 是一场考验。
0: 对，所以应该来讲我们看看过了30分钟之后两队的体能状态都有所下降。哎，现在看速度，七号陈继腾，哎，这球是直接判给这个莆田了，那就是对方的一个，哎，看看这球是判给龙岩，如果判给莆田的话就是对方的这个任意球了。来看看刚才这个慢镜头，七号陈继腾，确切讲呢是这个66号张汉彪先碰到球再碰到这个陈继腾的脚，就等于是他先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这样的话他主观是冲着球去。
1: 好，现在比赛继续，球权仍在龙岩队的脚下。
0: 从比赛的时间上来看还有3分多钟，但是应该还有一点就是伤停补时。
1: 在上半场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还能看到两队组织的进攻。
0: 卢文伟长传回敲，这边9号吴永辰啊，19号傅义军，但傅义军也是过于粘球，在对方的这个贴身防守情况下呢想强行过人，但是球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好。
1: 来，66号张
0: 汉
1: 彪把球传给了6号
0: 队长赖德清，然后边上4号何家树，
1: 看左边路上会不会有突破，
0: 人球分过，这但是只过了一名球员，刚才也犯规了。
1: 球权易主到了莆田队，刚刚话音方落啊，在上半场应该还能看到双方组织的进攻，果然这一左一右看的是目不暇接。
0: 已经是42分钟了，这个真的是上半场所剩时间不多了。
1: 长传到中圈，
0: 莆田队这球控制的还可以，
1: 在龙岩队
0: 直接起球，19号这傅义军，但是又是球被对方的7号队员陈希腾

0: 抢。39号林哲。
1: 刚刚19号付颖钧是面对了莆田队三名球员。
0: 哎，罗内反击前场，哎呀，这球居然被这个陈胜兰把球给挡住了。这球如果塞过去的话，很有危险。跟进，双方现在是整个身体是挤成一团。
1: 今天双方无论是进攻还是抢断，仿若是商量好了一样，一左一右均有机会。所以今天究竟是谁先攻破对方的大门，太值得期待了。
0: 现在已经到44分钟了。
2: 来到天启，龙岩战斗，龙岩，龙岩。
0: 现在是莆田队的这个，是莆田队的球权。应该是个前场的任意球。这边莆田队已经是严阵以待。16号是黄嘉
1: 译，但是他们转换成了6号李小鹏。
0: 上半场要进行1分钟的补时，现在已经进入到补时阶段。其实上半场呢，两队的节奏都还控制可以，就是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伤病啊，或者换人，或者说要回看这样的情况。但是最后1分钟，目前是莆田队握有这个进攻球权。好的，王建强啊，这是王建强，然后卢文伟。莆田跟进，16号黄嘉译起球，哎，这球可能给的力量又比较，但是这第一点应该是被这个龙岩队的球员，这7号林志豪把球直接是顶出了这个端线。那这样的话，在这个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莆田队还获得了一个角球，刚才这球起的有点高。到了第二门柱的位置，被这个龙岩队的7号林志豪直接是头球解围，顶出了端线。那现在看看莆田队的进攻。
1: 现在我们听到长汀万人体育场球迷也是非常激动，期待着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还有机会
0: 横传。在最后时刻啊，这个。龙岩队的球员面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一场混战，差一点被这个莆田队抓住机会，捅破了这个门将1号杨奥林的十指关。但是裁判员应该是鸣哨，上半场结束，比分0-0。我们来看刚才这个最后的一个球的情况，22号李逸轩，这个起左脚但是没有能够打上，然后呢5号林文腾横传，这球差一点是。球进了，就是打在这个球门的立柱上弹回来。
3: 上半场哨声暂歇，绿茵热度未减。本次中场歌曲由赛事赞助商。
1: 上半场呢，我们看到泉州队和福州队目前是0-2的一个战果，而我们乙组南平队和三明队是0-1，其他队伍漳州和平潭目前也是0-0的一个战果。
0: 好，观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再为大家转播龙岩和莆田两队下半场的比赛情况。
4: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5: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轻纱，
6: 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7: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8: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虎，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6: 还要选对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7: 好吃，
6: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仕达魏极鲜。
8: 015，
9: 三毛初三，鲜花，
10: 水果全部初三。
9: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甲级组，龙岩主场对阵莆田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攻守一边，
6: 22号黄健翔换下6号刘家豪。
5: 现在通过广播我们听到，下半场龙岩队率先换人，换上了5号的刘家豪，换下的是22号的王健翔。下半场的解说依旧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解说员岳鑫和刘卫鑫为您带来。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下半场比赛双方攻守一边，龙岩队从屏幕的右边攻向左边，莆田队从屏幕的左边攻向右边。
7: 如果说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这个上半场比赛补时阶段，作为这个莆田队差一点是轰开了这个龙岩队的球门。这也说明什么？就是到了上半场的最后时间段，实际上反而是在进攻上的占有一定优势的龙岩队出了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呢，他先首先

0: 换人，然后呢再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我们讲的，你首先来讲，你中场不能那么快就通过去，这样变成你在整个的这个战术运用体系当中呢，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衔接地带。
1: 也正是因为22号王健翔在上半场的一个表现，可能就让赵奕晨指导决定在下半场率先将他换下。我们也期待看刚上场的刘家豪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下半场刚开局，和上半场刚开局相似的一个点是，目前呢两队的主力都集中在比赛场地的左边路上。
0: 但是很明显就是，双方在这个比赛下半场比赛呢，已经不再强调打快了，而是呢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组织进攻的效率。
1: 因为到了比赛的下半场，体力的使用要更慎重。
0: 对。
1: 而且今天的一个湿度和温度，其实对于球员们的一个体力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
0: 你看5号刘家豪，你看他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场，他换下的是22号王健翔，本来是换一个前卫的这个角色，但是刘家豪一出场之后呢，他是反而是在后防线上先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他是和这个6号赖德清还有这个66号张汉彪形成在后场的三个人的这个站位，
1: 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敢突前的后卫。
0: 张汉彪准备破这个球，
2: 来全场一起龙岩战斗，龙岩！
1: 我们说比赛上半场结尾的时候，铺天队其实给到龙岩队一些压力了。
0: 对，要不是球门立柱的这个帮忙，换句话来讲呢，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就是0-1了。因此呢，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作为龙岩队必须要百倍的警惕，同时要打起十足的精神和对方来进行这种短兵相接式的这个周旋。你们很明显作为这个莆田队，他并不怵，或者说他并不怕和龙岩队打这个1-1的这种身体的正面的接触和这个对抗。22号李逸轩，你看上场比赛最后时刻就是李逸轩先把球点给这个5号林文腾，林文腾的这一脚横传差一点把球传进这个球门。
1: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龙岩莆田队的几名猛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0: 对，
1: 在赛场经验上包括心理素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家底的。
0: 对，
1: 而龙岩队这边则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一个年轻队伍，所以在比赛的心理压力上，今天其实我们可以来见一见两队的真章。
0: 对，莆田队这边11号黄亚斌，看看从右边走起，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战术改观。哎，63号吴永瑞，
2: 来全场的龙岩朋友们，龙岩反击，掌声雷动，先来点掌声给到主队。
0: 在球门球的处理上头，作为这个杨奥林也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
2: 让我们一起来龙岩战斗，龙岩。
1: 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在平台留言，大家都很关心啊，闽超的比赛错过直播的话可以去哪里看呢？大家不用着急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如果因为工作比较忙，事情很多，在直播的时候没看上，您可以打开福建 IPTV， 找到 IPTV 当中的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论是正在进行的还是已经进行完的，又或者是还没开始打的，咱们都可以看得到一个窗口，也就是说您可以随时的点播，随时的看回看，不管是全场直播还是一些精彩片段都可以看得到。不单这样啊，不单是看球，还有很多跟球赛和比赛相关的信息，您直接进入闽超专区能够一次看个够。
0: 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来观看双方的比赛。下半场比赛进行了5分钟，5分钟里头呢，两队都没有形成比较像样的射门。但是和上半场比赛有点完全相反的，就是下半场呢，现在是莆田队首先强调了一个，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先握住这个战术进攻的主动权。这大范围的转移。6号卢文伟直传，哎呀，这球又没有停好，而且没有形成连续的向前盘带。

0: 十四号武凡奇，
1: 四十号杨宁豪，其实在这样高激烈的比赛进展当中，每一次的进攻效率都至关重要，因为其实两队的队员都经不起体能上更多肆意的消耗了。
0: 对，看看卢文伟能不能把这球留下来，这球在禁区，对方不敢做动作，但是莆田队的防守球员非常有经验，直接把这球呢一点就把球留住了。
1: 是的，刚刚被陈胜男直接就给截断了啊。
0: 本来在这个禁区里头是很难做这个技术动作的，因为很怕犯规，一犯规的话就是给点球了。
1: 其实
0: 等于是这段时间主要是莆田队的这个进攻在向前压。李玉轩这时候你看全部都在中场，重兵密集，莆田队把这个整个的战线给拉开，到禁区传球，哎呀可惜啊，中锋跟进的球员啊没有能够顶到这个球。
1: 十四号武凡奇将球
0: 转移到前端，好的，
1: 是
0: 杨宁豪，龙岩队推进前场22，这球赶快要分球处理了。
1: 杨宁豪利用这个速度优势啊，
0: 还是粘球稍微多了点。龙岩队，龙文伟转移，龙岩队。刚才
1: 莆田队也是抢断的很果断。
0: 对啊，龙岩队刚才那个机会非常好，前场2-2的情况下，杨宁豪这球稍微盘带多了一些。16号黄嘉毅，这球没把这球留下。哦哟！
1: 在刚刚过去的3分钟，其实莆田队就组织了2次对于龙岩队来说非常非常危险的进攻了。
0: 对，其实刚才黄嘉毅的这一脚球同样也是很具威胁的，因为作为莆田队呢，在这个前场推进的时候，他们特意把这个树大招风容易被对方重点盯防的7号这个5号林文腾撤到这个前面的位置上，把这个16号身材相对矮小一点的黄嘉毅推到前边。
1: 但是现在场上龙岩队有一名队员倒地，我们也看到了场上队医跑得飞快，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打到下半场了。
1: 其实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场上非常壮实的这名龙岩的队的队医，您看他在几次闵超的这个介绍当中就会发现他跑步速度特别快，您知道吗？他在担任队医之前是练习这个投掷，在练习投掷之前呢又还是一名百米短跑运动员，
0: 就是田径出身。
1: 是的，
0: 以前练短跑，后来是练三铁，
1: 之后又转队医。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两队的队员正在加紧的补水。
0: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快就补水的，刚好是利用这个比赛暂时出现这个间断的时候。你像上半场比赛整整45分钟，两队都没有进入到补水的这个状态，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队员的补水简单的进入口腔之后呢，会把它再倒腾出来，就是给自己的感觉我补了水，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喝大量的水，相信其实给到
0: 身体还是有负担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很多的这个队员呢，在补水的时候就是让这口腔稍微湿润一下，把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像冒烟的这个嗓子呢也稍微滋润一下就可以了，
1: 滋润一下嗓子，但是不进到肚子当中，感觉在欺骗自己的口腔啊。
0: 好，现在龙岩队准备处理这个球门球。裁判员示意， 杨宁豪啊，就是杨永林要赶快把这个球开出来了，不能在场上拖延时间。五号李文堂，这球同样还是采用这个人球分过的这个方式，但是球还是被这个葡萄牙队直接把球留下。
1: 但是龙岩队有一名队员有可能是需要下场了，看他的一个伤势，有可能是抽筋。
0: 那这样的话，龙岩队就要换人了，需要继续换人。
1: 也就是说，现在场上龙岩队是少一人。
2: 也把我们友谊的掌声献给客队莆田队。
0: 这边莆田的球员也开始在场上出现这个需要这个医疗救治的这个情况。
1: 是的，两队的队员在这个时间。
0: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应该我看身体发生了这个接触，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比赛打到这个现在50多分钟时间里头，也确实运动员容易出现这个肌肉的疲劳啊，或者说是这个伤病的这个情况。
1: 好，我们看到龙岩队，
2: 龙岩队换人，
1: 上场50号
2: 何家树，换上50号邓玉祥。
0: 50号邓玉祥上，换下了这个4号何家树，这样就等于是龙岩队在这个边路上的这个，就边路上进攻的一个锋线上的人物呢被换下。另外呢，65号陈凡峰也准备上场，换下19号，傅义军。
2: 龙岩队换人，换下19号傅义军，换下65号陈凡峰。
1: 巧合的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陈凡峰也是在下半场大概6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替换上场。
0: 但是这样一换的话，龙岩队在场上本身他们那个高度啊，就是这个上三路呢就没有什么优势，再这么一换人的话，整个场上的平均身高呢会有所下降。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他的速度可能会变得快一点，
1: 而且年轻球员刚上阵的一个体力其实给到莆田队也是会有一些场上压力的。
0: 哎，这可是莆田队犯规，正好拉人了。这样就等于是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呢，龙岩队已经换了3名队员，而这个莆田呢暂时还没有换人，但是我估计差不多了，因为现在莆田队员也出现了在场上比方说抽筋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发生接触之后呢会出现这种运动机能的这个下降的情况，所以作为这个经验更加丰富的周琳不会对此视之就是坐视不管，他应该也会通过这个换人来调整自己。现在龙岩队继续进攻，6号队长赖德清分球到边上，5号刘家豪，刘家豪现在位置稍稍靠前一点。
1: 莆田队和龙岩队正在抢断这个球权，刚好到龙岩队50号邓义祥脚下。今天两队打得非常焦灼哈，这个球权哈话音未落就易主了。
0: 哎，莆田队果然换人了，而且莆田队这一换就是两个，
2: 57号潘彦鹏，
0: 就是5号林文腾和6号林小鹏全部被换下。
2: 换下6号林小鹏，换上51号林。
0: 那么莆田这边51号林金涵，还有57号潘彦鸿，潘彦鸿也是莆田队在新赛就是在赛季的这个第二阶段引入的这个台胞球员。
1: 而且他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亮眼。
0: 我记得就是双方在这个第二阶段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莆田6-0战胜了这个龙岩，其中潘彦鸿个人独进2球。
1: 是的，独中2元的潘彦鸿此时此刻上场了，那必然也会给龙岩队带来很多的压力。
0: 莆田队是边线球，哎，控球，龙岩队把这球顽强的留下，赶快要处理掉了，要尽可能把这球打出这个禁区啊！通过分球，11号，这是黄亚斌，姚林及时出击，空中揽月，把这球呢直接是抱到怀中。 队现在在这进攻当中。

东还是按照自己原先的这个节奏，没有能够。这五号刘家豪，前场以多以少占多。九号吴永，哎，九号吴永辰啊，但是这球确实。

0: 龙岩队在今天比赛中制造的第一次相对算是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了。
1: 是的。
0: 二号队长陈胜男。这球又是被龙岩队被莆田队直接是倒地的铲抢，把这球抢回推进十一号黄亚斌。现在关键是啊，莆田队的这个中路啊，就是中场呢缺少一个能把球拿住并且呢能够组织进攻的球员。哎，黄这个卢恩伟身后是拽人犯规，二十二号李逸轩。但是李逸轩身材相对比较单薄一些，他也很难起到这个就是在中部进行战术组织的这个作用，他更多的只是起一个影子前锋的这个角色。来看刚才这球，五号刘家豪，你看这球横传一下，九号吴永辰转身之后就地的打门，但是一个是力量没有了，第二呢他自己的脚下也打滑，就等于是这个球根本打不上力量。
1: 而且对于四十号杨定豪来说，刚刚距离朱一郎的距离太近了，
0: 对，
1: 也没有机会补射。
0: 是，哎，莆田队反击，十六号黄嘉译，哦，
1: 哦
0: 呦，球，
1: 球擦，球边框而出哈，
0: 擦着球门的力柱是出了这个底线，
1: 很悬很悬，惊出一身的冷汗。
0: 好像我记得第一回合的比赛6-0当中，黄嘉译个人也有贡献进球啊。
1: 黄嘉译在莆田和龙岩的比赛当中也是独中了两元。
0: 对。
1: 分别在比赛第23分钟和第50分钟为莆田队攻城拔寨。嗯，
0: 等于黄嘉译两球，潘叶红两球。
1: 是的。
0: 现在在这个下半场比赛已经是过了1/3的时间，目前打到了将近64分钟，比分仍旧是0-0。
1: 但是两队在场上是剑拔弩张啊。一时一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把心放平。
0: 对，双方在这个常规赛当中呢，就是在这个长汀的万人体育场，当时龙岩队是3-2战胜了莆田。
1: 当时的3-2其实战况也非常的激烈，因为在比赛第50秒的时间，龙岩队就率先入了一球。
0: 嗯，现在看看莆田队是十一号黄亚斌奋力的追赶这个球。赖德金很从容，把这球直接是铲出了这个边线，这样的话把这个掷球入界的这个机会呢交给了这个莆田队。莆田队找机会，十六号黄嘉译，二号队长陈胜男。打身后，龙岩队头球，龙岩队头球解围，然后大脚破坏。
1: 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了，按照过往的一个比赛节奏来说，进入到了非常容易有进球的一个时刻。
0: 因为这时候双方的体力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下降，因为下半场比赛也打了20分钟，
1: 所以如果一旦在传接当中出现失误，那就是给到对方非常好的机会，
0: 就看谁能够把握这个进攻点了。
1: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了长汀万人体育场啊，双方球迷们真的是坐不住了啊。
0: 来，龙岩队推进前场，4-4分球，九号吴永辰，
1: 九号吴永辰
0: 传到前面，横传跟进，哎呀，球没有打上，没有打上位置了。这也是莆田队的球门逃过一劫。68号卢文伟，
1: 刚刚那一脚的失误，让全场也沸腾了。
0: 还有机会，14号樊奇。好的，这是背向做球。
1: 莆田队选择将球破坏出边界。
0: 现在这边换人，
1: 龙岩队换人，
0: 14号武环旗下，
1: 换上18号的孔泽群。
2: 龙岩队换人，换下14号武环旗，换上18号孔泽群。
0: 看来龙岩队在剩下的时间要跟对方打快了，以快来制快。
1: 年轻队员一上场，这个节奏

0: 就要有变化了。龙岩队已经有四个换人了。杨宁豪和对方七号陈希腾，
1: 因为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作为这个莆田队，更多的是通过右路来打，所以左边你像这个39号林英哲，他在这一侧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0: 是。
1: 22号李逸轩，哎，李逸轩的球被龙伟直接把球断下，前场3-3，球还是在龙伟的脚下。
0: 18号，
1: 孔德群。那孔德群也是准备盘带过对方，但是没有能够过。龙岩队带球，人球分过，十六号黄大义，
0: 这一上场
1: 啊，
0: 孔德群的这个体力上的优势确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1: 但是黄大义的这次的这个突破打得很坚决，这又是让这个龙
0: 岩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犯规，这个又领到了本场比赛的一张黄牌。这是18号孔德群，下半场刚换上场，寸功未立，先领一张黄牌。
0: 现在莆田队获得了一个距离禁区位置其实还是蛮有威胁的一个。
1: 我们看57号潘艳红，也许这个台胞球员的这个脚法，看看潘艳红和这16号黄嘉义怎么配合。黄嘉义也有着一手就是一脚比较好、比较漂亮的这个射门的这个技战技法。现在看，
0: 究竟是谁来主罚这个球？
1: 16号黄嘉义，边上是57号潘艳红，裁判员明少准备跑动，好的，
0: 57号
1: 起跑脚射门，结果杨奥林这球没有那么抱住，球是直接出了这个端线。刚才潘艳红和这个16号黄嘉义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配合，虚晃一招，你看。16号这个黄嘉义往回跑，然后马上潘艳红跟进，他是起左脚，他只用了两脚步的助跑，起左脚进攻，就等于是完全的这种进攻呢，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0: 所以我们也看到杨奥林刚刚的反应，其实在位置的选择上稍稍
1: 现在看看莆田队的角球。像莆田队的角球跑动，球传得比较低，在第二门柱的位置上被6号队长赖德清直接把这球大脚破坏。
0: 我们来看龙岩队的处理方式，
1: 反击，
0: 18号的孔德群定在前点，
1: 但这球没有能够留住，
0: 因为莆田队的后防线的队员很快就追了上来。
1: 这一下这个进攻球权又是落在了这个莆田的手中。现在莆田队也是换人，22号李轩下，换上的是30号
0: 林奇猛，
1: 然后还有63号球员
2: 李轩下，
1: 吴宇瑞下，
2: 30号林奇猛。莆田队换人，换下63号吴宇瑞，换上27号苏俊杰。
1: 这样打到现在呢，两队都各自实行了4次的这个换人。
2: 来，大家用这龙岩打打气，龙岩队进一个，龙岩队，龙岩队，龙岩队，龙岩队。
0: 其实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的时间，两队都严格的执行了两队主教练的一个技战法，而且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自己今天比赛的一个节奏的呈现。所以在比赛剩下的20分钟，究竟谁会被带跑偏，那可能就是一个，
1: 就是看谁掌握机会了。射门，
0: 是的，
1: 罗文伟。
0: 所以接下来的20分钟时间肯定是非常

0: 关键了，要继续掌握好自己的节奏。
1: 罗伟这一球啊，应该来讲呢，他是首先自己身体重心已经失去了，所以在刚才射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力量也没有能够打上，并且角度也打偏了。二号陈胜男，湖南队常用队长。十八号孔德群，孔德群在下半场被替换出战的时候，先领到一张黄牌，但是总体来讲，他在场上的这个位置跑动还是很积极。
0: 莆田队在刚刚的这个换人节奏上，其实呢，也给到了龙岩队一个新的适应节点。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朱林指导在场上的一个丰富经验值啊，在关键的时候打乱你龙岩的节奏。
1: 推进，哎呀，这球莆田队进球了。刚才又是龙岩队的这个防守的一个失误。是十六号吴佳义，现在我估计这球
0: 十六号黄佳义，
1: 龙岩队要提出回看了，这无论如何也要先回看一下吧。
0: 现在莆田队的队员和球迷已经开始为这一粒进球庆祝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看场上裁判最后的一个判罚。来看裁判的判定，
1: 他们是直接把这个双方运动员叫回到这个中场。这一般来讲，看看这条，这51号林金涵横传，你看这球是龙岩队自己的失误，7号林志豪自己的失误，被这个7号陈希腾抓住机会之后直接推进了。你看这球，这球没有问题，龙岩队一没有越位，二没有犯规。
0: 莆田队没有越位也没有犯规，在比赛第74分钟抓住了龙岩队后防线上的一个空档，
1: 一个失误啊，这是龙岩队自己防守的失误啊。
0: 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比赛最后的这20分钟，因为双方体力上的这种消耗，很容易就给对方机会。
1: 对，而且刚才这球呢没有能够破坏出禁区，反而是球漏给了这个身后扎上来的7号队员陈希腾。林金涵的横传加上7号陈希腾的这个跟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莆田的这个陈希腾，一没有犯规动作，第二呢也没有是越位，所以呢这球应该来讲毫无争议。刚才龙岩队也没有提出回看，但是现在目前0-1，还有这个比赛时间，还有包括伤停补时，应该还有小20分钟的时间，那就看看作为这个龙岩队能不能再利用这最后的20分钟做一点文章了。
0: 今天的这个天气其实对于场上的
2: 68人再次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0: 好的，我们也听到今天长汀万人体育场有9768位的球迷朋友前来观赛，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对闽超的支持，
1: 也对于自己家乡球队龙岩的这种支持吧。那现在看看刚才在这个就是球门被攻破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看龙岩队将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其实如果说是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龙岩的球门就基本上被攻破了，但是好在是球门的立柱帮了个大忙。并且呢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你看作为这个主教练周林的换人，51号林金涵的换人，换上之后呢，应该来讲对于刚才这个进球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0: 是的，这也是周林指导在过往比赛当中大家都看到了，他每场换人都出了奇效。
1: 卢文伟前面，哎，这球赶快给出来了，18号孔德群。哎呀，孔德群的这个球的处理啊，这个怎么讲呢，很英勇，但是呢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了，因为呢他面前3到4名队员在防他，他的身后还有队友，这球不往回敲。这都是对方的禁区前沿重兵密集防守的区域，龙岩队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起脚射门的机会，这球只能传过去，但是无法形成射门。莆田队，而且现在龙岩队还要做好地方对方打反击。

0: 对手已经是一比零领先，他打得更加的气定神闲，哪怕我后面的时间我进不了球，我也是领先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龙岩队在要把这个落后的局面扳回来的时候呢，还要提防对方打反击之后扩大这个领先优势。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龙岩队的年轻小将们来说，真的是体力、脑力，
0: 这是机会，
1: 还有心态上的三重考验。
0: 跟进射门，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
2: 掌声给到龙岩队。
0: 九号吴永辰，
2: 战胜战斗行情。
0: 吴永辰一直刚才在调整自己，在带球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
1: 但是似乎对刚刚自己的这一记处理不是很满意。
0: 现在是龙岩队的角球。
1: 这应该是龙岩队今天在场上的第一粒角球。
0: 你看现在龙岩队在场上的球员啊，
2: 进一个龙岩队，
0: 整个人就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体力消耗非常大。
2: 龙岩队
1: 这会儿大家有点屏住呼吸的意味啊。我们来看刘家豪怎么处理。
0: 看看张汉彪的跑位，张汉彪是有头球抢点的能力的。哎呀，没有那个顶到，
1: 没抢到。哎，
0: 赶紧射门，球打高了，
1: 提高了。
0: 你像上一场打这个泉州，就是张汉彪在最后时刻通过角球的这个前点的冲顶，把这个落后的局面变成了这个绝平。51号林金涵。5号刘家豪，这球没有能够带过去。国田队林金涵挑传，16号黄嘉毅横传，林金涵跟进到位，这球差点送进去。所以现在在这个龙岩队的禁区前沿，对方还有一些两三个人的小配合，打得还是比较娴熟。16号黄嘉毅，
2: 来大家高速战斗，龙岩加油，龙岩！
0: 现在双方再度调兵遣将，福田，我们看到60号陶健，还有59号，
2: 大家看看龙岩队来点
0: 郭星宇，戴星宇准备，应该是郭星宇吧，准备上场，换下了39号林明哲和16号黄嘉毅。
1: 福田队则是换上了59号郭星宇和60号陶健。
2: 换上59号郭星宇，福田队换人，换下39号林新哲，换上60号陶健。龙岩队换人，换下68号卢文伟，换上2号吴东岳。龙岩队换人，换下9号吴永成。10号朱毅涛，
0: 这样双方的换人的人次都达到了6人次，而且呢，首发主力几乎是被撤下了一半。尤其是这个龙岩这一边，你像这个，我们感觉到就是
1: 卢文伟
0: 啊，队伍能就是能征善打的，像这个68号卢文伟，22号王建祥，19号傅义军，14号武凡吉，包括这个锋线射手5号吴永辰，全部被换下。
1: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通过画面感受到了68号卢文伟已经表现出这个体力不支的一个状态，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换上更有体力的球员，相信也是更好的选择了。而且其实双方在这个时间换人也会给到比赛一个全新的节奏。
0: 这球龙岩队在控球，这时候恐怕作为这个龙岩队在这个中前场就得发挥像这个65号陈凡峰这样的这个小个球员的这个奔跑能力了。直接掉进去，
1: 还有机会。
0: 结果这是莆田门将1号朱一郎把球突，
1: 5号刘家豪球出了底线。
2: 龙岩，龙岩，龙岩，

0: 打到最后，这时候换上场的球员就不惜体力的奔跑了，尤其是这个龙岩要至少要比对方多创造出更多的这个进攻机会。
1: 对，因为今天在进攻效率上来说，显然莆田队更胜一筹。接下来的时间就看龙岩队能不能够抓住对方的一些传导当中的小失误，或者是在组织进攻的时候能够更精准一些了。
0: 对，直传现在是龙岩队断球。其实龙岩队啊，这时候争取多打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突破造成对方的犯规，多打一些定位球。龙岩队他的这个66号张汉彪，还有这个队长6号赖德清，具备有在前场抢点的这个能力，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样的这个战术变化来给自己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龙岩队又是直传，通过右路，莆田队已经是上前封堵了7号陈希腾。到目前为止为莆田队打进一球的就是7号陈希腾。5号刘家豪直传到前场，这是龙岩队员犯规，18号孔德群犯规。
1: 18号孔德群其实在刚刚上场的时候就有过一些犯规的行为了，这个时候其实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手上脚下的动作。
0: 莆田队现在是通过换人，像这个60号陶健就已经是出现在后防线上的这个阵容当中。
1: 60号陶健在莆田和厦门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在加时的时候，比赛末尾的时候上场，所以其实龙岩队的队友对他应该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时候周琳指导将他换上场，其实也是希望利用大家对这名球员的了解度不深，打出一些新的变化，
0: 或者说是带着周琳指导的这种面授机宜吧，那上场的。哎呀，这边66号张汉彪刚才是应该是犯规了，这个和对方身体上发生的这种接触是推了对方一下，这样还是莆田队控制球。因为现在对于莆田队来讲呢，只要他能够把这球控制住，把这个进攻的节奏控制住，那对他来讲就是好消息。
1: 是的，因为目前莆田队先进一球，稳住自己的节奏，守住自己的后防线。
0: 现在距离90分钟的时间还有5分钟，但是下半场频繁的这个换人，包括伤停，应该还有5分钟以上的这个5分钟左右的这个补时时间。哎，这莆田队继续控球，龙岩队在禁区前沿重兵密集。7号陈希腾起球，门将杨奥林双拳把球击出了这个禁区，对方断球直接射门，球进了，2-0。莆田队锦上添花，11号黄亚斌外围的一脚远射，球弹地之后入网。那这一球应该来讲呢，虽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莆田队的这个比分上领先的优势，同时呢还把这个龙岩队呢推向了一个就是失败的这个境地。因为呢在剩余的时间，龙岩队要想完成2球的这个逆转呢，确实要付出更大的这个努力，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取得太好的效果。我们来看刚才这球，这又是传接球的失误，十号黄亚斌跟进之后又是直接远射。
1: 其实通过这个慢动作的一个回看，我会到感觉到龙岩队在比赛最后的这个阶段后防线上不够积极哈，
0: 失误太多，不是传球失误就是停球失误，这个失误的机会都给了这个莆田，并且呢被莆田队抓住机会了。
1: 而且后防线上队员的一个这个反应速度哈，我感觉确实是给到了莆田队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0: 而且刚才龙岩队的这个门将杨奥林倒地侧扑也没有扑到球，这球弹地之后呢还弹进了球网，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呢球的落点还比较刁。这样现在莆田是2-0领先。
1: 在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的时候，
0: 现在场上实际上对于龙岩队来讲呢，局面是显得更加的困难。

0: 龙岩加油！龙岩，龙岩！现在在等待着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时刻，因为还有一个伤停补时阶段。嗯，这球，对方是稍微出现了一个就是重心不稳，龙岩队直接把球拿住之后，总打算反击。莆田队也领到了今天比赛的黄牌，这个应该是七号吧？是不是七号？
1: 现在比分已经是0-2了。现在莆田队有一名球员倒地，龙岩队的队员呢也正在对他进行按压，有可能是抽筋了。
0: 抽筋儿，当然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管严重不严重，这种一个是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第二呢也能够有效的拖延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时间。 因为现在比赛的计时已经走到了88分钟，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第四官员举起的这个补时的牌子。现在队长啊，那个二号陈胜男。来，全场龙岩的球迷们，我们不要放弃，龙岩战斗，龙岩，龙岩。啊，刚才落地的时候有身体上的一个踩踏。
1: 看来二号陈胜男是可以回到这个场上继续比赛。是，刚刚调整了一下自己，目前已经回到了比赛场地当中，比赛也进行。现在马上比赛进入到这个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0: 现在作为这个莆田队在场上控制比赛的这个节奏，实际上都是有效的这个延迟，就是有效的拖延比赛的这个时间。莆田队打出了自己在比赛最后这一阶段的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打法。要补时5分钟，也就是说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这个时间。目前在比分上是。 龙岩0-2落后于莆田，还有最后的5分钟，实际上对于这个龙岩队来讲呢，所剩时间不多，而且呢压力很大，能否像上一轮比赛在最后时刻完成这个逆转，或者说打入这个关键的进球，我们也将拭目以待。最后的5分钟了，对于龙岩队来讲呢，今天这场比赛还剩下最后的5分钟。 因为如果他们在比赛中最终是输给莆田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的这个主客场的双循环的较量当中，面对着莆田，那么他们是将被对手双杀。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的第二阶段的比赛，首回合是莆田在主场6-0战胜了龙岩。那么今天呢，在客场作战，龙岩队目前是0-2的比分落后。现在龙岩队在场上继续控球，5号刘家豪。 刘家豪继续护球，结果这莆田队13号队员陈兴之应该是防守犯规，这样算是留给了这个龙岩队的这个任意球的这个时间。这个点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有威胁的，相当于这个曲棍球比赛的一个短角球一样，也是等同于一个下底的沉底传中。现在看看龙岩队的这次的战术配合能不能打起来，看看能不能打起来。 5号刘家豪准备来主罚这个任意球，龙岩队跑动，但是第一落点被这个龙岩队员用身体蹭到，然后呢在空中弹起的时候，莆田队的门将1号朱一郎把球牢牢的抱住，这样伤停补时阶段已经是过了2分钟的时间，还有3分钟多一点。

0: 球没有能够停稳，莆田队继续断球，挑到前场，准备在中圈的位置上把球控制住之后，开始反策动反击。龙岩队啊，龙岩队员用这个奋力的用头球来为自己的球队呢继续保有这个进攻机会。现在还是龙岩队的前场任意球，但是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五号刘家豪，刘家豪跑动，直接起球。龙岩队员在禁区前沿抢点，但是对方的门将，朱一郎还是防守的非常严密，而且他准确的预判，把这球呢又是直接是抱在怀里。到目前为止呢，莆田队在场上呢，有惊无险，目前还是2-0的比分领先。双方争抢，这球应该是判莆田队员犯规。裁判员在最后时刻频频的亮牌，这是莆田队的30号队员林启猛，刚才是被裁判员出示了黄牌警告。还有最后的大概1分多钟了。应该来讲呢，作为莆田队在今天客场作战呢，他们将会顺利的拿到比赛的胜利，并且呢夺得这3分。对于龙岩队来讲呢，确确实实现在在场上的这个情况已经是越来越不容乐观了。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在比分上还是2球落后。看看龙岩队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时机，先打进对方一球。倒地弹抢，看看18号孔德群，但是孔德群的前后没有其他的这个龙岩的球员跟进接应，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就是他在前场的这种突击，包括他的这个跑动呢，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因为这球很难处理的，很难处理掉，也很难传得出去。现在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裁判员已经在看着手中的这块表。莆田队这球入界，龙岩队控球，看看这次进攻能不能打成。40号杨定豪直接吊门，吊空门，这样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最终是莆田以2-0战胜了龙岩队，客场取得了胜利。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卡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阳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阳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阳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奔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

0: 爱老心奉上，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

0: 二三，吓到你了！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历上等技术，经过精
0: 心打磨，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

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具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

0: 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1: 4月18日，亚非

0: 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1: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0: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3: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4: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um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o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o,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2: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

0: 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一天三顿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1: 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2: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哈，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3: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助史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

0: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1: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0: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2: 大概十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十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欧洲殖民者来了就跟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

0: 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面。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1: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峰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
2: 实践者，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 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它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它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 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 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3: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2: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
3: 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1: 成就感是不一样。
3: 对，就是从0到1和从1到10000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基本就是零。
3: 水泥可以生产吗？
2: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3: 集中力量办大事。
2: 对，就是你看，就是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起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整个国家的这个。 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 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1: 是机场。
2: 你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1: 筚路蓝缕。

0: 对
1: 啊，
0: 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2: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2: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1: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2: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3: CG天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1: 有分布啊，
3: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
1: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4: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1: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5: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1: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

0: 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1: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绕晕了，对吧？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0: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1: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克思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克思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0: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
1: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2: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这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3: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他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他不会站起来的。
0: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1: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去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

0: 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1: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啊，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啊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名字啊，从这个称呼啊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的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 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想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的动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啊！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啊，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性的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3: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1: 三个最绝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啊，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啊。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延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4: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 但改造世

0: 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1: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2: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1: 那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3: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地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谢谢大家。
4: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5: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0: 我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1: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0: 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嗨，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

0: 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
1: 是
0: 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2: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0: 是，
2: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0: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2: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福师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2: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2: 那
0: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鱼绳，我们买的鱼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鱼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鱼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2: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3: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4: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化，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咯。
2: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4: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样，放最大温暖的最大的放口，啊是这是一海报，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即栽啊，即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搁栽。我无可能放手。想啊，乱办法，我搁偌苦。

0: 偌累，我一片凝如一定要争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啥袂歪，有雨水就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一个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狗。开条狗两米的深，三米开的咱这狗哩，土个开的这三米哩来加黄，再个打开土，再个打肥土，落去啊已经百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黏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黏起来，咱是改良这种花草了吼。感觉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来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就无意义咯。啊，就是有一片黏黏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就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过咯。吼，你看麦，一片黏，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中个阿弟，啥子？一张是咱按刷先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不要紧，无食也不要紧。为什么呢？你只无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搁摘啊一片林林去，无失去靠什么？伊只无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奶奶，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50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哩，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开这林顶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啦？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一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现在我是有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很晚路应该就假哭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份活路叫意义，有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

0: 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这片林嘛，是一定得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就真啊，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行李啊，大家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啊？你里头来享受，吼！
2: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灯来行。
3: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
2: 兼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
4: 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 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履，吾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安全。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

0: 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万吨巨轮进出港口的指路人。
1: 这条船靠近来，我们第一个上去；离出去以后，我们最后一个下来。
0: 面对意外，他们冷静沉着，化解危机。
2: 很多突发的状况，不可预知的状况，我们每次呢去引航的时候，都还是带着压力。
0: 他们用专业和努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3: 人道多一点，人的多，那边人呢都 very good。
2: 听到老外说 good job 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0: 华锦码头位于泉州湾海域，作为泉州港重要的港区之一，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货轮进出港进行装卸货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将引航一艘来自越南的货轮。根据预报，该轮将于下午抵达指定海域。引航员按计划登轮后，立即与外籍船长取得联系，落实引航方案。
4: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hat's your ETA to the pilot station?
5: My ETA 1440, sir.
4: Okay, please proceed to pilot station. Now, tugboat is waiting for you.
5: Yes, sir.
4: Okay, now please increase your speed first.
5: Copy, sir.
4: 外轮它就相当于这种一块这个流动的国土，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这个都是实施这个强制引航的，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咱们这个引航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这个船舶跟港口跟船员的安全。
0: 一个小时后，引航员在指定海域登轮。不一会儿，外籍船员们在主桅迅速升起引航旗，引航旗与船上的访问国国旗一同随风飘扬。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国的引航员就将行使引航权，成为这艘外籍货轮的临时船长。
4: Hello.Good afternoon, Captain. Welcome to Central Port.

0: 外轮到了中国，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引航员，所以引航员也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从侧面体现着我国海运发展的综合水平。Could
1: you show me the pilot card? Okay, pilot card. Today we post alongside. And two tug assist us. And later we mooring line, spring line first.
0: 这次要引航的新飞尼号，船长150米，是一艘越南万吨级货轮，装载着来自东南亚的五金建材、日用品等散货。作为整条船的掌舵人，引航员们要为航行安全竭尽全力。
1: Now, is that slow ahead? Yes,
2: is that slow ahead?
1: Okay, slow ahead. Okay, port 20.
2: Yeah, port 20, sir.
1: Captain, when our engine is going stern.
2: Yes.
1: What direction is our ship bow? Turn to starboard. Starboard.
2: Yes, yeah.
1: Okay.
2: Yes, about 0.5 knots.
1: 0.5 knots. Oh, something. Okay.
0: 英语是国际航行中通用的工作语言，但是不少船员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难免存在沟通困难。这就要求下达的指令必须精准，并确保执行不出差错。
1: 比如说，我下一个舵令，那舵工他要重复我的指令。重复完之后，当他到了这个指令结果的时候，他也汇报给我，这是一个保障措施。第二个保障措施，作为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说我没下一个舵令或者没下一个车令，我会自己有时候会转头去看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转错。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船舶操纵者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
0: 大型集装箱船靠泊，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辆双层巴士停到小胡同里。作为船舶进出港的活地图，引航员既要熟识港口航情，又要熟悉船舶驾驶，更要时刻防范突发情况。突然，一艘渔船出现在视野里，它正朝着货轮的方向驶来。俗话说，船大掉头难，为避免事故发生，此时需要立刻进行预警。
1: Captain, one fish on our port bow. Please give long blast. Okay. 因为我们现在商船跟渔船它的一些沟通上面现在还是有点障碍，没有一些共用的频道，所以正常上我们高频上一般是很难叫得到。那渔船正常跟他们进行避难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也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就不要随便去改变那个航向，调得让他也不清楚你的动态。那我们把位置航向走好了，随着他也会根据我们的位置，他会采取避难的措施。托尔代理拉，
3: 托尔代理，
1: 托一慢车顶，
3: 托一慢车顶。
1: 你们退出拉的准备，缆绳不要受力啊、哦，缆绳不要受力。
3: 好的，托一收拉。
1: 哎，我让它慢慢拢进去。华锦码头，这条新飞尼号马上进入港池了啊、哦。
4: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0: 最终，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巨轮安全停靠在了一号泊位。引航员们精准把握作业窗口期，圆满完成了引航任务，也为后续装卸作业的及时进行提供了保障。
5: 如果风波发掉啊，人质头都到去khu vực cảng, nước hạn chế là rất là khó khăn, tôi khó có thể mà vào được, bắt buộc phải nhờ sự trợ giúp của hoa tiêu thì chúng tôi mới tàu chúng tôi mới vào mới an toàn được.
0: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引领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船只，接触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国际船员超20万人次。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引航员的职业特点。一名资深的引航员，至少要有十几年的引航经历。近年来，往来泉州港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船只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作为港口发展的亲历者，引航员用专业与担当，在茫茫大海上，在浪涛和航道之间，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0: 这天，银行员接到任务，要为一艘特种船舶进行出港引航。春天的湄洲湾气候多变，没过多久，海面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1.5米的浪高让引航艇在风浪之中上下颠簸，这似乎也给引航工作带来了麻烦。
1: 这里是泉州海事，现在外面风浪比较大，风力比较强，请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注意安全。
2: 好的，泉州海事，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
0: 等待引航作业的德胜287轮是一艘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台工作船，在经历了一年的维修保养后，此刻它在拖轮的协助下从船厂码头牵引到附近海域。根据安排，德胜287轮将在这个海域暂时停靠，等待引航员登船执行离港任务。与此同时，为保障德胜287轮安全离泊，泉州海事局调派了海巡艇到附近水域警戒，并做好现场交通组织工作。
3: 海巡艇现在从你的左舷切入，在前方进行护航，请随时保持沟通。Over。
4: 好的，收到。
0: 由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为保障特种船舶的通行，海巡艇在目标海域警戒，及时疏导周边船舶，清理通航障碍，为引航作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水域环境。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引航艇抵达了指定的登船海域。没想到的是，从登轮开始，引航工作就面临着各种难题。
5: 这种工程船呢，它上面的建筑非常多，你像那个那四根立柱，它受风面积很大，容易受到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6: 船厂刚维修出来的，就像我们新车也要磨合一样，它在磨合的那一段，它就尽量不要用大车去开，只用小车来慢慢慢慢先开出去，磨合完了才能把车加起来。
0: 动力弱，速度自然就慢，再加上德胜287身形笨重，所以转向也不灵活。齐东林他们小心翼翼地指挥着船舶在航道中前行。傍晚时分，潮水逐渐退去，这个时候风浪更大了。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航道的拐弯处，船体在风浪和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冲出航道。而航道的周围漂浮着渔网和浮标，船只一旦缠上，必然导致事故。顿时，船上的气氛格外紧张。
2: 啊，拖我全速顶啊！
7: 拖我已经全速了。
2: 好的，好的。拖机躲过这个渔网之后啊，车要加起来。
8: 这里是海巡艇，我海巡艇在你德丰287前方进行护航。
2: 好的，海巡艇，谢谢你的支持配合。我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向你汇报。谢谢。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
0: 在短短5分钟内，引航员密集下达了10几条操作指令，试图校准航向。
9: 保持全速啊！
5: 非常惊险，我自己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2: 是风压太大，船速提不起来，它就抵抗不了外面的风流压。这个刚才是很紧急的。
0: 风流压差是一个航海学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船头方向和实际运动轨迹的夹角。在理想状态下，船舶是沿着船头的航向行进的，但是在风力和水流的作用下，船在行驶中就会产生一定的偏移角度，船只一旦偏移失控，各种意外就随之而来。2019年，一艘游轮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在引航员停靠过程中突然遭遇盛行风，船只撞毁了2个停泊点。2024年，一艘货轮在靠泊土耳其码头的时候，因为在引航阶段没能及时控制航速，导致船体失控，撞向了岸桥，多台大型起重机被撞倒。因此，为避免意外的发生，排除险情的第一步就是精细化操作，小心控制航向和姿态。
5: 一定要很专注去操纵的这个事情，要不停地去检查它船舶的真实航向，

0: 同时呢要走到这个外边去看，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渔网的距离，我们要不停地去检查，不停地去纠正，是这样的。
1: 在关键时刻，齐东林沉着指挥，凭借着果断精准的指令和同事们密切配合，终于摆脱了险境。对于引航员们来说，一次次的引航任务都是与风浪为伴的坚守，也是与责任同行的担当，更是为平安护航的初心。
0: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么多年工作，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也习惯了有时候晚上去上班，习惯了有时候节假日这没办法在家里陪伴家人，习惯了在大风浪中我们去蹬立轮去进行作业，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的状态。
2: 我是在海边长大，就从小立志我要做一个引航员。这一路走来哦，挺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也很满足了。
3: 我觉得引航员是一份压力与荣耀并存的职业，那我是希望说更多的有志航海青年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助力港口的高质量发展。
1: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共计引领船舶20000多艘次，其中重难点船舶近1000艘次，超大型船舶2000多艘次，无动力故障船舶100多艘次。在茫茫大海上，他们引领一艘艘巨轮进港，护送一件件中国制造出海，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

0: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哪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

0: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8: 我知道，
7: 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吴老师，撒了这么多还不跳上来？
1: 马上就来了，
2: 马上就来了啊！
0: 马上就来了，它是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吗？哇，上来了，好大！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我们这在喂什么鱼？告诉各位宝贝们，大竹夹鱼，这个鱼的品种你没有听过，很正常，因为它目前为止
2: 在国内的话算是稀有的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吧。大竹夹鱼它的那个学名叫黄带女生啊，嗯，它是一种暖水性的大洋的洄游鱼类，嗯，在全球的这个暖水性海域都有分布。
3: 在定海湾，每日两次的投喂是养殖场雷打不动的作息。作为暖水性鱼类，大竹夹鱼在25至27摄氏度的水温中最为活跃。所幸定海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其低温期极为短暂，为这群大洋来客提供了持续生长的理想家园。
2: 这条鱼的话，我们2019年引进来以后的话，在亲本培育方面的话，尽量能够提供适宜的一个养殖的一些环境。第二点就是在营养强化方面，我们通过添加营养剂、营养强化剂，然后促进它的一个性腺的一个发育。经过这几年不断的努力的话，我们有希望在明年能够实现人工繁殖的突破。
4: 在目前来讲，我们跟那个我们那个水产研究所一直眼睛都盯着这个鱼，一定要把它做成。因为我们在这个养殖里面，我们将近投了1个多亿了。目前我们也想把这个新的品种给它做成做好，为我们这边当地渔民找一条好的出路。
3: 正是这份对产业发展的执着追求，让大竹夹鱼的养殖之路越走越宽。而在规模化养殖的背后，科学精细的健康管理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0: 我们刚刚从深远海养殖平台呢捞了一条大竹夹鱼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着吴老师一起看看这条鱼我们应该如何给它做体检。
2: 鱼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的话，要对这个黄带女生进行定期的一个测量吧，跟踪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个情况以及发育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在2个月的时候会取样，对它的形态性状进行一个测量，包括体重、唇长以及体长还有睾的一些情况。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捞回来的那一条。
2: 对对。
3: 要读懂一条鱼是否健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首先通过肉眼观察进行初步诊断。这些外部特征是评估鱼类健康状况的首要指标。为进一步确保鱼群健康，还需借助显微镜进行精准检测。通过观察鳃丝等关键部位，能够及时发现寄生虫等潜在病灶，确保每一条大竹夹鱼都能以最佳状态成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海洋珍品。
0: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没有里面有感觉有活物的感觉，是相当于没有寄生虫了。
2: 是，看到这个鳃还是比较正常的。
4: 目前来看，因为在这边饲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就感觉我们这种那个竹夹鱼了，更适合我们这边那个深远海养殖平台，跟碳酸钠环下里面养的。目前养的这种鱼活力非常足，长的速度也非常快。
0: 必须是要有专业而且技术过硬的这种知识，再加上卢总这边提供了一个这个鱼儿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包括日常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啊，多方的努力才能让这个鱼儿长得又快又好。卢总，您现在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啊，感觉像炼丹炉啊。
4: 是啊，是
0: 有点热。
4: 因为我们是早期我们是做苗种嘛，苗种冬天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温，所以包得比较紧实。
3: 在这座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繁育基地，时间记录着奋斗的足迹。从去年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3个多月。今年3月已完成近9000多万尾苗种投放。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科技创新，育苗成。

0: 活率将近90%，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优质种源，展现出科技兴渔的生动实践。
1: 很多家拿我们的鱼苗，今年很可能可以赚到100来万。我们接下去很可能还要做几种那个品种，
2: 能提前透露吗？
1: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朱家鱼
2: 啊，大朱家鱼，
1: 我们七母都准备好了，就明年一定要给它干起来。还有我们准备的剥皮鱼，就明年3月份左右，我们也打算把这个苗种也给它做出来。我们又想把这个鱼做好，必须有自己的品种，我们还要自己还有一条活水运输船，从养殖、从销售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做的。你又想把这个品质做好，必须要从源头做起。当学徒的时候，因为那个电焊光亮很刺激，眼睛痛的第二天都起不来，眼睛全部都肿了，眼睛一睁开眼泪就拼命的流，那个是记忆印象深刻。
0: 从16岁手握焊枪的学徒，到如今探海而行的产业开拓者，卢统峰用20多年完成了3次跨越。电焊的弧光曾灼伤过他的双眼，却点亮了他走向深蓝的梦想。从修造船舶到建造抗风浪养殖平台，再到打造酒店，他将工匠精神注入每一次转型，用造船、养殖、服务的全产业链，为连江渔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致富航路。
2: 现在呢，我和我们的卢总已经来到了他的造船厂，是不是？我左手边的这艘大船也是目前是咱们公司自己的船吗？
1: 是一个公司过来修理
2: 的，
1: 修的，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0: 20余年深耕，新风船厂见证了从滩涂起步到拥抱深蓝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台轮指定修造点，这里每年迎送各类船舶，从万吨货轮到小渔船，都在这里完成修造。这座屹立黄旗的巨轮之家，正以其精湛工艺，成为连接两岸、服务四海船舶的坚实港湾。
2: 说货船如果修的话，其实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小渔船应该没什么利润，为什么还要修啊？
1: 现在目前的这种渔船哈，相对次数比较深，平时一般的在我们周边的船厂，就小的船厂就基本上没办法修，基本上每年都要为他们修100多条。这边渔民，你如果船没地方修，开海的时候就开不了，渔民也不容易。
2: 对，
1: 在我们，而且是在这边当地的企业，也肯定也为当地做一点事情。
0: 在深远海养殖浪潮初兴之际，面对全新的领域与空白的技术经验，这座船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卢统峰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论证与工艺创新，他们最终成功打造出能抵御15级台风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这座由新风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平台，成为中国首艘获得海工平台入籍认证的远洋养殖装备。
2: 之前我们一直是专心的造船，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去开发了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平台，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吗？
1: 因为早期我也做过这种养殖的东西，就是我们靠海边的，第一就是最怕台风，第二就是刺潮，第三就是在我们沿海就是藻类比较多，就万一就很容易刮破了。目前就是定海湾1号、2号2个平台，就按这个逻辑去跟它设计。目前来讲，这个平台还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沿海使用。
2: 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去咱们深远海养殖平台看一看。
1: 我带你去看。
2: 好。现在呢，我们的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到了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是定海1号还是2号？
1: 定海湾2号。
2: 定海湾2号。我们一共有2个平台，那个1号在哪？
1: 在前面1号。
2: 距离也非常近了。
1: 目前我们养的都是带驱逐，差不多在30万尾，带驱逐到

0: 我们带去煮，身材比较长一点，更接近天然的那种大黄鱼嘛。我们这平台肩大，水域也好，我们这边水盐度都很高，它在里面不断的在游，所以说它的我们的鱼的品质啊比较接近天然。
1: 两座深远海养殖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建造，展现出应对海洋养殖三大难题的创新智慧。平台具备抗15级以上台风的能力，其独特的旋转设计让网衣可定期暴晒清洁，有效防止藻类附着。17米的深水环境为鱼类躲避赤潮提供了天然屏障，更通过水下探头与智慧监测系统，实现鱼群生长状况与水温、溶氧等数据的远程实时监控。传统养殖正被科技重新定义。
0: 这个两个平台都是做野化用的，它吃的完全就是我们这边
2: 跟海里吃的一样的
0: 天然的小鱼小虾。
2: 那正常就是跟那种野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是2.0版本嘛，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就是要把网自己拉上来晒，是吗？
0: 啊，对。
2: 那3.0版本有吗？
0: 上面就是注重旋转，它给你按一下，把这个整个网衣全部都洗干净了。
2: 也就是说，下一次可能我们来到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的平台，就会发现，哎，半个小时它转上来。不仅撞上来了，网也洗好了。
0: 对，网也洗干净了。
2: 哇，太棒了！科技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0: 现在呢，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吃海鲜大餐了，赶紧来看一下今天都有什么。
1: 那这条鱼我猜一下，应该是用我们的大黄鱼做的吧？
2: 是我们的新源海养殖的大黄鱼。
1: 大黄鱼就是咱们家的大黄鱼。
2: 这个是拿去清蒸，它这种做法应该是更原味。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鱼有鱼纹，一片一片，
1: 对，
2: 慢慢的，像我们现在吃起来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1: 讲了一路的竹夹鱼，也看了竹夹鱼，接下来呢，卢总已经带我来吃竹夹鱼了。
2: 来来来来，
1: 这个是啊，我们直接生吃啊？
2: 对呀、
1: 啊。好，先夹一片。
2: 真的
1: 非常的嫩滑，而且很多鱼就是生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不够嫩，有点嚼不烂。但是这个呢，用牙齿一切，哎，直接入口即化了。
2: 对对，很好吃，
1: 很好吃。
2: 但一点点鱼的腥味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感觉，的确可以。
1: 是鲜嫩爽口，还带一点点微甜。
2: 竹夹鱼对南方性来讲，的确是比较贵，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技术。公关和产业升级，成本降下来，品质提上去。我希望这条鱼哈，从稀罕物变成家常菜，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0: 一条鱼的征途早已超越潮汐的刻度，它在实验室破译基因，在钢铁牧场里搏击强流。一个人的梦想也不止勾勒船板的弧线，它在显微镜下解读生命，与深水网箱里校准浪潮。卢统峰将工匠的执着写入海的节奏，这份执着深藏着福建人风浪里讨生活的勇毅，更延续着他们向未知远洋探寻的眼界。于是传统渔业的年轮悄然刻下了科技的印记，向海图强，让古老的耕海牧渔在新世纪的脉搏中生生不息，在定海湾的暮色里，晚霞染红了归航的帆影。我仿佛听见先祖的鲁声未远，而未来的鱼讯已至。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面是侥幸，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带。

0: 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我的名字叫叉烧仔，太空人叫你
10: 汉朝的梁仔。
9: 我的叉烧我排第二啊，真的不知道谁排第一。
11: 这些面好像打公主这样，好帅
10: 啊。他的叉烧呢又滑，一咬入口即溶。 Good.
12: It's still Chinese food but it's like Malaysian style.
13: 大家看看，这是 Mario， 你不能打仗，你玩的命。

早上啊，我两点我起来了，然后去切我的肉。香青、蚝油、酸米、糖四样东西吧，这个是不见天的部分。一条就2000多块，只是那一片罢了。够了。先穿薄的先，后面的在下面啊，然后上面焦了要倒转回来。做几十年了啦，哪里薄哪里厚，分得出，你们分不出。这个不可以开大火，这个是那个叉烧制来的风车粉，2勺半。甘蔗糖1勺，这个麦芽大概1/3勺，这个蜜糖3勺就够了。最重要是这个黑酱油，它有那个红曲米。如果你放普通的，它的颜色烤出来很不美，偏吃。

来这里拍一下，我要转这个钩了，这里焦了就要转了。叉烧不是烧熟的，用小火去慢慢烤熟，挑四次到五次，我毫无保留教到完，看谁能学得到。

这个才叫真正的叉烧，雪花叉烧。肉很软，还有肉的甜味，这两口咬下去你就吞下去了。烫面要快，三四五要起了。

0: 哎呀，都是哦。你看老板跟我这样熟了，他偶尔都会免费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了。
1: 我的祖宗同安，我的爸爸也是同安。哦。他从中国11岁就过来马来西亚了。
2: 我是海南人，我是姓谢。我华语不再流利了。
3: 他的东西好吃，人缘又好，我们由顾客变成朋友了。
4: 拍我没有用啊，拍他们了。这全部是我的分析，他们跳那个三组舞啊，我觉得很好看。
3: 一二三四。我们带回中国，我们的大妈，
5: 马来西亚的大妈。
4: 我也是做了爷爷的儿子结婚，孩子也有了。我女儿还大你一点点，那时候跟太太离婚了是吗？我没有她的电话了，真的。不要讲了，人家讲了又流眼泪了。来，谁人要见？我一定会飞到你那面前那边的。你不要这么紧张，我都还没有接，好了没有？我有顾客来吃我的东西，真的好开心。这个是你买不到的，你有钱买不到。到了老了，我们老了。孩子会看你吗？会呀、啊，一次两次，没有用。

0: 见了我，
1: 我的名字叫叉烧菜。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1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

0: 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

0: 昌，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9: 婚礼跟丧礼，
1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1: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8: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1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3: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馈赠。

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好，好，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个
3: 工艺的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1: 烹饪，
3: 才能称之为鱼。
1: 接着演。
4: 付费
5: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就会。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6: 是在哪里？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那
3: 边。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

0: 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声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0: 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

0: 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

0: 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辛苦了，
1: 麦炊饼喽！
2: 吃大郎哥，
3: 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1: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2: 谢谢大郎哥。
1: 都尝了多少回了？
0: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1: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啊，
1: 谢谢你啊，大郎。
0: 哎，不用，
1: 你好走啊。
0: 哎，慢走啊。

0: 哎，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十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

0: 七八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哎，
0: 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

傻花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您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两年，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武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大什么兔子。二，
1: 嗯。
2: 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放羊，放羊，放！
2: 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3: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哎呀，我知道了，你让我走啦！好。哎！停掉！
2: 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3: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走啊！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4: 是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钱钱钱！

0: 将军出事了！全部杀光！
1: 这是逃命啊！我们快点！

0: 往哪边？哎，好。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孙姑娘呢？
0: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官逼民反呐。来。 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
1: 上，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
1: 结
2: 拜
1: 为
2: 姐
1: 弟，
2: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何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嘴。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焦急，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方丈奶奶。

0: 师父，这里是哪里啊？
1: 少林寺。
0: 师父，你收下我了。嗯。

0: 师父。
1: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0: 弟子听师父的。
1: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0: 弟子岂敢。
1: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写一时私愤。
0: 弟子明白。

0: 我已经把茶水好了，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哼！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1: 师傅。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 你不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是谁啊？
1: 俺哥哥死了，没了，俺是陈大娘内了。俺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哎，
1: 睡觉，
0: 睡觉，走开。
1: 睡觉，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走开！
1: 睡觉，
0: 走开！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0: 救命！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2: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2: 走开！
1: 不，别！
2: 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1: 别！
2: 谁呀，死啊！好啊，好啊，有脸可够的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1: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2: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1: 不可理喻！
2: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1: 断吧，断吧！哼，
2: 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3: 我没有勾搭他们。
2: 好啊。 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2: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1: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0: 叫婶儿怎么谢你呀，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
0: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 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了。大郎，
1: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侄媳妇，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2: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0: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1: 我绝不接客。
0: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1: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0: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房，叫刘乐师教她曲子。
2: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你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香院头牌姑娘坏了，
5: 那
4: 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5: 是啊，
4: 他是不是贪财放屁啊？他
5: 没死，
4: 他就做妓女。
6: 这姑娘长得漂亮，
7: 就是
6: 一定能红火起来。
8: 他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6: 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8: 请，
6: 你得客。
8: 走，
6: 进去看看。
9: 张嫂，
0: 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1: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0: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1: 金莲出事了。
0: 啥事儿啊？
1: 进了怡香院。
0: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10: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11: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
0: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11: 对，不是。
12: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0: 那怎么进去呀？
10: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

0: 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1: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2: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1: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2: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3: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2: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3: 那成。
0: 哟，来了，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4: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0: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4: 走，
5: 来，等，
6: 你先请。
7: 哎呀，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4: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7: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4: 定了？什么价钱？
7: 100两银子。
4: 100两银子？
7: 你改天再来吧。
4: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8: 哎呀，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4: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9: 没意思也。
4: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7: 哎呦，都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7: 哎呀，姑娘们好生伺候他。

0: 小美人，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嘿嘿嘿嘿，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我干嘛呢？你干嘛去啊？去呀！你说好了去的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去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呢？
0: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
3: 走啊！
0: 走啊！
3: 走
0: 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1: 是啊，进去啊！
0: 我，哎，有点害怕。哎，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0: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0: 就是啊，
1: 吆喝呀！
4: 咋吆喝？
1: 哎呦，花都头！ 您这是干什么呀？差点忘了，
0: 今晚公事，
5: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改天，改天。
1: 哎哎，别走啊！哎呦，哎哎哎，来，
0: 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6: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1: 卖炊饼嘞！哎呦，
0: 干啥呢你这是？
1: 你带炊饼了吗？
5: 没带，
1: 带银子了没？
5: 带了，
1: 在哪儿？
5: 在这儿。
0: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去，哎，去吧，记住了没？记住了，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啊，接客啦！收招呼好了。哎呦，呦呦呦呦！那个，俺有炊饼。啊？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啊，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2: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1: 俺要点潘金莲，
2: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1: 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2: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
3: 着火！拿水来！快快快快快！别着火了！别着火了！你们放开我！哎，反了你，
2: 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3: 给我往死里打！妈妈，打死金莲，您的500两银子就没了。
2: 妈妈。 好事儿啊！我们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3: 谁呀？
2: 卖炊饼的武大郎，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街坊邻居能凑500两？他真的能凑500两？他有3间煎饼房子，都是楼房。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 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0: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1: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0: 多谢张员外，
1: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
2: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慢走。员外慢走。哎，
0: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2: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0: 不用了，俺有钱。
3: 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4: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3: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0: 大郎，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4: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

0: 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1: 好，俺就想救她。
0: 好人好人呐。
2: 娘娘
1: 婶儿婶儿
2: 娘娘
1: 婶儿
2: 回来了。儿子娘我在呢。
3: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2: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3: 金莲，
2: 女儿在。
3: 娘要走了。
2: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3: 我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2: 娘你说什么事啊？
3: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你要跟你说。
2: 你说啊娘。
3: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1: 啊这。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3: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1: 婶儿，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4: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5: 金莲，答应了吧，
1: 金莲，
4: 听话，
1: 答应吧。
2: 我
3: 大郎，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1: 婶儿，你就别说了。
3: 大郎啊，
1: 婶儿，
3: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1: 婶儿，你就放心吧。
3: 你要好好的待他。
1: 婶儿，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
3: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2: 娘，
3: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1: 大郎，答应吧，金莲。
2: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3: 你们跪下，
1: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2: 不要丢下女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啊，娘！
1: 金莲，节哀吧，大郎，起来，
0: 起来吧，
1: 起来，起来。金莲啊，
2: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金莲，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4: 成的成的
1: 啊！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4: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1: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4: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哎，成的，
1: 就是
6: 对，
1: 成的，
6: 成

0: 成的，大郎，没问题。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大郎，拿着，
2: 苦命啊。
1: 拿着呀，四爷，是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呀！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了，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穴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3: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

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

0: 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明海潮生浪拍沙，白鹭低掠滩涂斜，榕城月满照人家，红砖斜飞燕尾花，执手相牵不金沙，只愿高仿五云霞，翻影渡头连故里，晚霞江畔映月华，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5: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秉香飘八闽，月满照蓉城，中秋假期祝大家生活明亮，内心圆满。这两天大家都很留意天上的月色，从预报来看的话，今年中秋假期福建上空受到副高的控制，赏月天气很给力，全省大部月洒清辉，晚风轻柔。咱们具体来看看，26号一直到28号这三天，全省大部呢维持着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可能只是在局部的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在气温方面，整个中秋假期副高盘踞在福建的上空，气温也是跟着节日的热情一路往上走。像是福州、三明、漳州，26号到28号都会有高温现身，中午前后暑热难消，因此在户外要注意防暑和防晒。总体来看，未来几天雨水不多，空气呢很干燥，生活中要注意补充水分，同时一定要注意野外用火的安全。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晴天，27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6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6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8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7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8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8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7度。昌吉州多云转晴，24到11度。昌都多云转晴，22到5度。台北晴天，29到23度。台中晴天，31到22度。福州晴天，35到25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救人了！
1: 娘，
0: 你快叫啊！
1: 娘，
0: 你死得好惨呐！
1: 娘，
0: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是啊，是
0: 啊。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3: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4: 行啊，老潘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是不是？
3: 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3: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4: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孩子们，到那边去。
1: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2: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3: 快，接新娘子了。
0: 来来来。
1: 哎，慢点，慢点。
2: 接人呢。
0: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2: 哎，走啊！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对呀。夫妻对拜。
1: 竟然夫妻对拜。
0: 夫妻对
1: 拜
0: 呀。
1: 来来来。
2: 好好好。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1: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0: 师父，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
1: 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0: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1: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0: 弟子明白。
1: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0: 是师父。
1: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0: 师父，弟子记住了。
1: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
1: 陀佛。
0: 好，闯关开始。

Yeah!

哼，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我。

你呀！

哼！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啊！

阿弥陀佛。

Oh!

千金在，我。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哎，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1: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0: 哎，你不去见师傅了？
1: 路途遥远。

0: 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五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那睡吧，睡吧。

山东进。喂，我回来了。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
2: 哎哎，来里边请。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纯又香啊！
2: 哎，
0: 您看看，
2: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

0: 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1: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好嘞，
0: 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2: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眠，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 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酒钱就放在这儿了，酒来了，
3: 慢走，
0: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 怎么样？
4: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哟，
0: 客官，我没有啊。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4: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
5: 来，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

0: 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

0: 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积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
1: 来，我包里有的是钱。哎，客官，吃了再见，吃了再见。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鲅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好。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

0: 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侯七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
1: 嘿，
0: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小二，哎，
1: 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啊！哎，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1: 小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哎，
0: 客官，我猴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
1: 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1: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0: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 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1: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0: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1: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
0: 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0: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谦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1: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0: 好。 这桌客官海量，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0: 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

0: 天的爹娘，孝顺。这碗酒，我敬少林寺。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傅智清。
1: 敬了这么多？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
0: 是他把我养大的，这个该敬，该敬，敬敬。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嘿嘿嘿，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1: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哎呀。
0: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哦，敲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
1: 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0: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怎么样？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0: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好，好，好，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0: 朋友，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0: 小二，哎，那。
1: 我走了，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2: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2: 我可以走。
1: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2: 好，好，您回去吧。嗯，
1: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哎呦，
1: 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想喝你弟酒啊？
1: 我要不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哎呀。
1: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
1: 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呐，不止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掌柜的，我这得把他追回来啊！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1: 啊，客官，客官，客官，回来！回去吧，不要上来了。客官，哎，客官，哎，回来！客官，哎，
2: 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客官。
0: 可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客官，
1: 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好，好，我付。哎，客官，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回去，等一下。
1: 啊？
0: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
0: 这会儿功夫，
1: 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哎哎哎！客官，客官，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 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